0: 人我们表示欢迎。
1: 你瞧
0: 啊，嗯，你去了当干部当一个行吗？
1: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0: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1: 工头
0: 啊，新建的农民文化宫，你当头嘞。
1: 好嘛，啊，这么个工头
0: 好不好？
1: 那我具体都管什么呢？
0: 管的事情多了，
1: 您给说说。
0: 图书室、阅览室，
1: 嗯，
0: 棋艺室，乒乓球室，打个球找个像，
1: 嗯，
0: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村的那个铜管乐团。
1: 哎呦，
0: 嗯，
1: 你们村还有管乐团？
0: 70人的，正规化的。
1: 你们要他干嘛呀？
0: 一封一书啊，
1: 哦，
0: 全村的婚丧嫁娶，我们铜管乐团全给包了。
1: 真不错，
0: 你们家要死个人，甭找他们就去了。
1: 哎呦，别来，
0: 嘿嘿。
1: 啊，行，啊，那我这待遇怎么样？
0: 跟社员一样。
1: 怎么呢？
0: 每月100多块钱工资。
1: 哦，也有工资啊。
0: 我们已经过渡到工资制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啊，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哎，不，
0: 啊，
1: 有一间就够用。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
0: 全规划好了。
1: 哦哦，
0: 不够再拨你一所。
1: 哦，不要了，不要了。
0: 啊，
1: 那就这么定吧。
0: 这么定呗。
1: 啊啊，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您说。
0: 50岁往上，
1: 啊，
0: 每月给你50块钱养老金，
1: 跟城里一样，
0: 把你送进免费敬老院。
1: 太美了，
0: 养老去。
1: 好啊，
0: 临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1: 干嘛呢？
0: 队里送你个纪念品。
1: 什么东西？
0: 骨灰盒。
1: 不要了。
0: 怎么样
1: 啊？不错不错，
0: 就这么定呗。
1: 就这么定，
0: 去啊。
1: 啊，去去去，
0: 明天我派汽车来接你来。
1: 就别派车了，
0: 我们的村子有汽车。
1: 是吗？
0: 你一个人坐俩都行啊。
1: 我折腾了，我
0: 有车，
1: 有一个就够了。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
0: 好吧。
1: 哎，我说
0: 啊，
1: 我爱人能去吗？
0: 哟
1: 啊，
0: 我忘了。
1: 嗯，
0: 你还有爱人了？
1: 多新鲜
0: 的。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玉凤。
0: 今年多大了？
1: 34。
0: 结婚了不？
1: 啊，
0: 你们俩一块结的婚。对对对，
1: 废话。这个
0: 你爱人有什么擅长没有？
1: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0: 啊，
1: 弹古筝的。
0: 弹古筝的。
1: 对，
0: 行。
1: 嗯，
0: 到我们村有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
0: 让他弹棉花去。
1: 啊，
0: 嗯，
1: 这弹棉花怎么会对口呢？
0: 不对口也让他对上手了。
1: 倒都用手。
0: 我们村子是一副养农。
1: 哦，
0: 管工厂是6-7个。
1: 是吗？
0: 愿意在哪个厂干在哪个厂干了。
1: 好嘞。
0: 100多块工资。
1: 嗯，
0: 4间房一个小院。
1: 哎呦，
0: 啊，
1: 我们俩住一块就行。
0: 4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非给他房啊？
0: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1: 啊，
0: 对吧？
1: 你想什么呢？他要我们离婚呢？
0: 怎么样
1: 啊？啊，这这这就这么定吧。
0: 啊，明天我派车接你们俩。
1: 好嘞好嘞。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哎，我说
0: 啊，
1: 我儿子能去吗？
0: 儿，你怎么全管这？
1: 那我这当爸爸得管呢。
0: 你儿子40几了？
1: 40像话吗？
0: 啊，
1: 40几像话吗？
0: 怎么
1: 高中刚毕业？
0: 高中毕业
1: 有用没有？
0: 17-18岁。
1: 对，
0: 年轻人，
1: 小年轻，
0: 我们村欢迎。
1: 你瞧，
0: 当接班人去培养他。
1: 太好了，
0: 让当所长行吧？
1: 他可不懂技术。
0: 不要技术。
1: 什么所呀？
0: 公共厕所。
1: 哎呦呵，好嘛。
0: 嗯，
1: 看茅房啊？
0: 不是看着。
1: 哦，不看。
0: 早晨起来负责掏干净了就完了。
1: 这不一样吗？这
0: 你这个人不懂我们农村的事情。
1: 怎么了？
0: 农村有一句话呀。
1: 怎么说？
0: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1: 粪是保中宝，地里少不了。
0: 为了加强粪便管理
1: 啊，
0: 我们新盖了4座现代化的公共厕所。
1: 还真下功夫。
0: 你儿子在那儿总负责了。
1: 行了
0: 啊。
1: 嗯，
0: 跟社员一样。
1: 好啊，
0: 定额管理。
1: 嘿，
0: 多劳多得。
1: 你瞧，
0: 每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交足了定额，
1: 怎么样？
0: 剩多剩少
1: 啊，
0: 全挑到你们家去。
1: 不，把大粪往我们家弄啊。
0: 政策要兑现的。
1: 行，啊，就这么定，
0: 行吧。
1: 啊，他这待遇呢？
0: 100多块工资，4间房一个小院。
1: 哎，不，就别给他房了。
0: 哎呀，将来结婚的时候生你们的事啊。
1: 想得太周到了，
0: 都规划好了。
1: 行了，
0: 就这么定。
1: 我说
0: 啊，
1: 我妹妹能去吗？
0: 你怎么全管着呢？你看
1: 我这哥哥得管呢。
0: 你妹妹是男的女的？
1: 哎，啊，女的。
0: 女的啊。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吧？
1: 大学毕业生。
0: 大学生吗？
1: 有用吗？
0: 我们欢迎啊。
1: 是啊，
0: 农村欢迎知识分子去
1: 啊。是啊，
0: 有他用武之地。
1: 让他干什么呢？
0: 让你妹妹当副所长。
1: 哎，也看茅房去啊？
0: 不是，科研所副所长。
1: 哦，科研所。
0: 我们新盖的4层楼。
1: 哦，
0: 科学研究所，
1: 科技大楼，
0: 今后是科学种田了。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要不然让他当中学校长行吗？
0: 啊，也行啊。
1: 好嘞，
0: 那他这待遇呢？
1: 四间房一个小院。
0: 哦哦，
1: 让你妹妹安居乐业，
0: 嘿，
1: 计划生育。
0: 哎，没完了，你这
1: 就这么定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舅舅能去吗？
1: 娘家人你也管了，
0: 那得惦记着。
1: 你舅舅干什么工作的？
0: 卖大碗茶的。
1: 哎呦，个体户啊。
0: 哎，对，
1: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
1: 上我们村烧锅炉去。
0: 对了，水开了就沏茶的。
1: 那是茶炉。
0: 您说这是
1: 大锅炉？
0: 你们那儿还有大锅炉？
1: 我们有400多户人家，家家都通暖气了。
0: 是啊，
1: 需要专门烧热水的。
0: 哎，您放心
1: 啊，
0: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1: 四间房一个小院。
0: 行了，
1: 行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丈母娘能去吗？
1: 我说你怎么全管着呢？你这
0: 那娘家事儿是非管不可。
1: 你丈母娘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哦，待业的丈母娘。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
1: 给他找个对口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呀？
1: 在我们村当汽车司机的。
0: 啊，让老太太开汽车去？
1: 幼儿园小木头汽车。
0: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1: 这不对口的吗？
0: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老丈人能去吗？
1: 咱一对一对的来。
0: 那也别分开呀。
1: 行，给他找个工作。
0: 我说不行不行
1: 啊，
0: 他身体可不好。
1: 怎么了？
0: 血压高。
1: 你放心吧，
0: 啊，
1: 交给我了。
0: 安排哪儿啊？
1: 让他搁在冷库里头。
0: 哎，冰镇老头啊。
1: 冷库管理员。
0: 哦，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1: 新建的4000吨大冷库。
0: 要它干嘛呢？
1: 农民生活好了
0: 啊，
1: 得想想是城里的人呢、啊、
0: 对对对，
1: 淡季的时候新鲜蔬菜水果啊，全部的源源不断运出去了。
0: 想得太好了。
1: 对不对？
0: 我表姨能去吗？
1: 哎，还有表亲呢。
0: 有点远亲。
1: 表姨
0: 啊，
1: 表姨在我们制鞋厂里干的吗？
0: 我表舅呢，
1: 砖瓦厂。
0: 我表姑呢，
1: 服装加工厂。
0: 我表叔呢，
1: 淀粉厂。
0: 我表姥爷呢。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是倒腾表的二道贩子呀。
0: 什么叫二道贩子呀？
1: 你怎么那么多表亲呢？你
0: 我们家远亲就是多点。
1: 你把我安排得下去吗？这
0: 就这一位了。
1: 就一位。

0: 哎呀，大家伙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说你说自从有这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
1: 太坏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炸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哎呀，
2: 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山崩子。
1: 师傅，走不走啊？
0: 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1: 我觉得前面幸福小区也，呀妈呀，
0: 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这地儿啊。
1: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0: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啊，这样式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1: 30？
0: 咋的？
1: 我每个价才25，你坐车光我要30啊？
0: 咋的？哼，
1: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哎呀。
0: 哟，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捎你一轱辘呢？再说了。 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带。

0: 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道牙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结果道牙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1: 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0: 啊，我修一下车。
1: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
2: 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0: 你是哪位啊？
2: 您问的是我。啊，维修小乔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乔心开怀。
0: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2: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我打死
0: 你！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2: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0: 挺好。小伙，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2: 您说，
0: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2: 对，
0: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2: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0: 不可能。
2: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0: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2: 您放心，大爷。
0: 好嘞。说话太费劲。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2: 谁是师傅啊？
0: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呢？30走不走啊？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刚才你叫他啥？
2: 维修小乔走上台。
0: 不是，我知道你是干啥的到底。
2: 我，
0: 哎呀，行了，那50走不走吧？
2: 什么30、50的，我听不清楚。
0: 70。100。
2: 上车，快点，别磨，来，快上。
0: 100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100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2: 这给你浪他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0: 哎，那演小品的，快过来，
2: 干啥呀？
0: 你到底是干啥的？
2: 维修员啊。
0: 那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2: 我偏给你搭把手啊。
0: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2: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0: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呢？
2: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0: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2: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0: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2: 啥触犯法律啊？
0: 哼，我要报警。
2: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你，你，大爷你，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

0: 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啊，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别掐指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行，大爷，这先摆个摆个摆，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啊啊，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啊，走，不是你别吵着，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1: 我你是电视台的？啊！
0: 人节目都录完了，你赶紧走吧。
1: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0: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1: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0: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1: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0: 谁给你搭把手？你。

0: 造型啥来着？涨价200。
1: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0: 啥玩意儿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税收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动我赶紧300了啊！
1: 哎，走吧，走吧，走吧。那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0: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1: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呀、
0: 啊？
1: 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蛇，那谢谢你大爷。
0: 就没你这么做买卖的，你不答应好？
1: 没有买卖，大爷你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儿。小伙挺有劲的。
0: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你干啥呢？你想啊，你啊，老头啊。

0: 怎么有瘾呢？
1: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人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伤了儿子。
0: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1: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0: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嗯，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的时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1: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0: 哎呀，行了，我给你整吧。
1: 师傅，我现在有。

0: 我着急。
1: 操着什么玩意儿？自己杀企鹅都不知道。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3: 哎，谢谢您。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3: 哎，谢谢您。
2: 介绍一下，
3: 好啊，
2: 我叫冯凤雨，
3: 这是他，
2: 他叫张伯鑫，
3: 这是我，
2: 我们两个人台上是搭档，
3: 嗯，
2: 台下呢是好朋友，
3: 那是，
2: 可以说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哎，
2: 北京话叫发小，
3: 我们也是发孩啊，
2: 他比我年长几岁，
3: 吃长几岁，
2: 比我大七岁，
3: 对呀，
2: 虽然说比我大七岁啊，
3: 嗯，
2: 但是小学的时候，
3: 哦，
2: 我们俩同班同学，
3: 好极了。
2: 那会儿，
3: 嗯，
2: 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3: 童年回忆，
2: 干什么呀？
3: 干嘛呀？
2: 看动画。

0: 肥吗？
1: 多音字儿。
0: 那你什么嘴呀、啊？这是
1: 加菲猫，
0: 加菲猫，
1: 还有那个机器猫，嗯、
0: 现在有时候还放
1: 机器猫，啊、又叫哎，又叫多拉 A V 梦、
0: 嗯，对，哎呦，啊，罪恶的童年呀、啊！
1: 说什么呢？你
0: 谁说什么呢？
1: 啊，
0: 多拉 A 梦没有 V，
1: 叫什么？
0: 多拉 A 梦。
1: 你不懂
0: 怎么了？
1: 哆啦 A 梦那是名人、
0: 啊、
1: 得加威，
0: 嘿，
1: 有认证、
0: 哦、认证的啊，认证的猫，
1: 认证的猫，
0: 瞎说的。
1: 哆啦 A 梦
0: 对，
1: 还有、嗯、猫和老鼠，
0: 这个汤姆和杰瑞，
1: 汤姆猫杰瑞鼠，
0: 太熟悉了，
1: 这个从小我们就熟
0: 啊，是啊，
1: 汤姆
0: 嗯，
1: 杰瑞
0: 哎，
1: 李雷
0: 嗯，
1: 憨妹妹。
0: 哪是后面这俩呀？
1: 后来李雷蹲了六年班，
0: 嗯、
1: 等着这个韩梅梅
0: 啊、哦，然后举着韩梅梅呢，崩坑，当当当当当当，韩梅梅的上，
1: 这相声全带上下集，
0: 哪有这么回事啊？后面这个
1: 猫和老鼠，
0: 对呀，
1: 这些都是猫跟老鼠之间的斗争。
0: 对，
1: 还有一部动画片
0: 啊，
1: 猫跟老鼠是好朋友，
0: 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1: 蓝皮鼠与大脸猫
0: 哦，我小时候也喜欢看，
1: 喜欢看吧？
0: 是啊，
1: 蓝皮鼠，
0: 嗯，
1: 倍儿瘦，
0: 哎，
1: 又聪明又机灵，嗯、又可爱又善良
0: 啊，
1: 就跟我似的。
0: 哎呦，
1: 大脸猫，
0: 嗯，
1: 又懒又馋，
0: 哎呦，
1: 又憨又傻，
0: 嗯，
1: 就跟他似的，
0: 跟谁似的？
1: 加上胡子就像，
0: 不像。
1: 后来、嗯、两个人弄了一个艺术团，
0: 对，
1: 到处的演出，
0: 嗯，
1: 干着干着干不下去了，
0: 怎么了？
1: 这二位就参军去了，
0: 嗯，
1: 一个当了空军，一个当了陆军。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
0: 哎呀，你这个童年过得很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什么，那不是舒克跟贝塔吗？他看乱了。
1: 什么
0: 舒克和贝塔？
1: 舒克和还阿尔法呢。舒克跟贝塔。
0: 贝塔
1: 啊，舒克贝俩耗子，
0: 那是猫跟耗子、
1: 哦、这是俩耗子，
0: 看串
1: 想起来了、嗯、给我印象最深的
0: 啊，
1: 舒克贝塔这个主题曲，
0: 嗯，
1: 特别的有意思，
0: 过了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
1: 很俏皮啊，
0: 能回忆回忆吗？
1: 咱俩在这儿跟大伙儿找寻找寻这个童年的记忆，
0: 小时候那么唱的，
1: 我唱上句你唱下句，
0: 可以啊，
1: 咱不许错啊，
0: 不许错，
1: 看看谁记得词是
0: 谁，错谁小狗。
1: 谁错谁小狗。
0: 对对对，
1: 来啊，
0: 行，
1: 我先来
0: 啊。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0: 没那么长吧？
1: 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啊，该我了，该我了，
1: 不许错啊！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
1: 舒克，完了吧？错了，
0: 小时候就这么捣乱，
1: 经不起诱惑，
0: 好好唱，
1: 好好来啊，好好来啊，
0: 童真一点哈，
1: 童真的感觉。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0: 喘气儿行吗？没那么长。
1: 开飞机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聪明的舒克，勇敢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
1: 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

0: 记住了吗？我再来一遍。
1: 这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爸爸伯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拉伯的。
0: 哎呀，我再来一遍。
1: 你不要来了，不要来，不要来。美好的童年回忆。
0: 小时候练呀，
1: 真是练着玩。
0: 但是看了很长时间啊。
1: 啊。
0: 我不知道里边的主人公是什么物种。
1: 哎，真的呀。
0: 那个形象长得，有人说
1: 像什么呀？
0: 像棉花糖。
1: 哦，软软乎乎的。
0: 有人说长得像
1: 什么呀？
0: 水气球
1: 也像。
0: 依我看，
1: 你觉得像
0: 鼻涕泡？
1: 哎呀，这脏！
0: 而形象啊，爸爸爸爸遇见了爸爸妈妈，
1: 就那样软软乎乎的，
0: 生了这么七个孩子，
1: 可爱极了。
0: 七个孩子，七种颜色，
1: 对呀、啊，
0: 各有本领。
1: 嗯，
0: 后来跟两个妖精打起来了，一个蝎子精，一个蛇精。
1: 哎呀，
0: 展开了
1: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呀，君？什么呀，看的乱七八糟的，
0: 很励志啊。
1: 励什么志 啊？那不是葫芦娃吗？
0: 葫芦娃，
1: 葫芦兄弟。

0: 你别说长得像西游卫门，
1: 你长得像小叶子。哎、
0: 猜这个，
1: 再来。
0: 这你猜不着，
1: 肯定知道。
0: 一少年变侏儒，自称真相只有一个。
1: 名侦探柯南呀，难不住。哦、真的都知道。
0: 行啊，
1: 你看
0: 这个。一娘们整容三次、嗯、最后被乱棍打死，
1: 这是动画片吗？
0: 三打白骨精啊。
1: 哎呀哎呀，这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还不知道？
1: 这我准知道。
0: 咱俩站这儿打一部动画片、
1: 海尔兄弟、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

0: 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欢迎赵宁老师啊。
0: 哎，
1: 有件事儿想跟二位老师啊分享一下
0: 啊。
1: 这事儿挺让我感慨的。
0: 感慨。
1: 嗯啊，前两天晚上就逛呗，去了一家定制银饰的小店儿。
0: 啊啊
1: 啊
0: 啊，
1: 现在这个叫什么，流行的话来讲叫纯手搓呀。
0: 啊，
1: 哎，就手工银饰特别火
0: 啊。你怎么还逛到那儿了呢？给姑娘啊，
1: 走丢了。
0: 走丢了
1: 、哎、
0: 行啊，走走逛逛看看也行。
1: 就是咱这旁边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
0: 手工作坊，
1: 哎，街区嘛，哎，是吧，就看一看，现在这种什么这个非遗也好啊，文旅也好啊，就很流行嘛，这种小店也会越来越多，
0: 很有特色的地方，
1: 哎，当然这家不太一样。
0: 嗯，
1: 这家不是说哎呦为了开而开
0: 啊，
1: 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
0: 啊，
1: 因为你一进去之后看那柜台里摆的那些
0: 啊，
1: 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太过商业化的一些银饰
0: 哦，
1: 就一看就是有设计，然后有沉淀，
0: 嗯，
1: 然后有韵味的，
0: 嗯
1: 啊，什么老银锁
0: 比较有特点，
1: 还有那个蚕丝银手镯，就是我们
0: 蚕丝，
1: 哎，我们平常看那个银手镯呀，就是所谓锻造出来之后，它可能就是就单独的一个，
0: 就一块银子的。
1: 它那个上面是有手工的这样一个痕迹的。
0: 哦哦哦，
1: 还有纹路，相当的细腻。
0: 哦，那这手工可挺厉害呀。
1: 然后我问了一下，店主是快70的一位老师傅。
0: 哦，
1: 我就好奇了呀。
0: 哦，
1: 我就过去，我就打个招呼呗。
0: 啊，
1: 老师傅您好啊，有个问题想咨询您。
0: 啊，
1: 您都快70了，
0: 啊，
1: 怎么还自己做呢？
0: 啊。
1: 咱说句道地的，现在有的时候个别的这种所谓银饰有点快销，就是机器做的，
0: 对，压出来的，
1: 对，您这个现在纯手搓，然后自己去设计，然后去锻造，
0: 嗯，
1: 就这个为什么这把年纪还要这么坚持呢？
0: 嗯，
1: 老师傅叹了口气，
0: 嗯，
1: 哎，小伙子，没办法，
0: 没办法，
1: 这套啊掐丝儿银饰的手艺快断了，
0: 啊。
1: 人家有专门说法，叫掐丝银饰
0: 啊，
1: 他呢想传给儿子
0: 啊，
1: 但是呢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
0: 啊，
1: 还嫌累
0: 啊
1: 女儿。

0: 这个银器首饰店门口啊，
1: 嗯，
0: 都会有一个小马凳，
1: 嗯，
0: 做完了之后，然后师傅前面放着一银条，
1: 嗯，
0: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石头也好啊，
1: 嗯，
0: 包括这么一个这个台子也好啊，
1: 嗯，
0: 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锤儿，
1: 嗯，
0: 然后这样叮当叮叮当叮，
1: 嗯，
0: 还有节奏，
1: 嗯，
0: 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
1: 嗯，
0: 这个银子才能打出韧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还真研究过，
1: 嗯，
0: 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这位老先生说了，说女儿很喜欢，
1: 嗯，
0: 可是他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
1: 问题
0: 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1: 这现在还这一段，
0: 对对，很传统吗？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
1: 嗯，
0: 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嗯，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
1: 哎，
0: 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可是呢，我就是那位外人啊，
1: 嗯
0: 我又不方便说什么，

0: 传承下来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老同志都能够理解，就是重男轻女是这个样子嘛。但是现在哈，搁结果上来看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1: 思想观念。对，
0: 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

师傅以前跟我讲过的，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治病啊，还是卖药啊，就是

0: 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1: 对。
0: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给你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哎。
1: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0: 哎，
1: 大家良性比学敢帮超。
0: 嗯。
1: 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0: 哎，对。
1: 就是同行是冤家。
0: 对，
1: 好家伙，你没儿子，我有，
0: 哎，对，
1: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0: 乐祸，
1: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0: 哎，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1: 其实得有传承，对吧？
0: 对，
1: 按照现在来说，咱们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他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
1: 哦，
0: 他的姑娘叫黄启怀。这丫头哈，就是他几岁的时候就搁他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他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他就开始尿悄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呀，他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呐、性温呐，管什么用啊，他都摸得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他也能给你说得准。就这一点，真的就一点都不含糊。
1: 这姑娘真厉害。
0: 哎，然后黄兴楼他以前吧就想过，说那完了，那我没有儿子，那我这老字号这东西和这个酸枣仁安神方之类的这些方子，那我只能传给我姑娘啊，这还不能让人笑话死啊。所以他心里边就一直堵个疙瘩。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人，你想一把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呀？
5: 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啊，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这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0: 很固执，你发现没？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找这个黄兴楼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已经失眠有很多的年头了，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然后他也看了附近很多的大夫，都没太见什么好的效果。那个医案上啊，记载他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你不管当时是哪一个，你说这个药房药铺啊，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呐、坐立不安呐、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60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

潜力释放，声音从挣扎最终走向平和。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真实，它撕下了我没事的伪装，直面那些不够体面的思念与脆弱。因此这一份感情体悟不仅是一次告解，更是与自己的和解与拥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

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解个薛之谦是薛之谦2012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也是他在上腾娱乐合约结束前的最后一张作品。这张专辑的豆瓣评分7.6分，可以看作是薛之谦音乐生涯的一个分水岭。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一张《解个薛之谦》。

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张专辑两首主打歌啊，分别是《几个你》以及《我知道你都知道》。这两首歌可以算的是典型的薛氏公式，旋律抓耳，歌词扎心，那种不管你人在哪里，我心里全是你的执念写法，后来也一直延续到了薛之谦的身世以及演员的这两首歌曲之中。其实这张专辑的听众评价很两极，老粉是视作初心，因为这是薛之谦在低谷期咬牙坚持做的音乐，收录的歌耐听，甚至觉得后期爆红后的作品反而少了这里的纯粹感。路人觉得平庸，有一部分乐评认为这张专辑虽然不难听，但是缺少惊喜，情歌套路明显，整体中规中矩，不算惊艳。但是在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算是薛之谦的一首大胆的跨界歌曲哈，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一首歌，那就是《楚河汉界》。这一首《楚河汉界》后来呢也成为了象棋比赛的主题曲，歌词里融入了对象棋的理解，这种把古老竞技和流行乐结合的尝试在当时啊也算是很大胆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楚河汉界》。

0: 强，歌词扎心，男女对唱制造戏剧的冲突，结局增加痛感。只是受限于当时的资源和平台，这首歌并没有大火起来，但是对于熟悉薛之谦的听友来说，它是薛氏苦情公式的一个起点哈，能看出一个创作者在低谷期依然坚持打磨自己风格的倔强。来听我们爱过就好，
1: 我们爱过就好。

0: 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通车。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直通车。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活动开始到现在啊，这个热线电话就没断过，全都是报名添麻膏的。
2: 嗯。
1: 而且我听说在中国香港地区那是更热闹啊，天还没亮，香港大药房门口就排起长队了。有的是老人家亲自来排，有的是年轻人替父母替长辈来排。开门不到俩小时，全部售罄没了。
2: 这个场景啊，我一点都不意外。
1: 嗯，
2: 因为咱们中国香港那边的百姓买药啊，从来不盲目的贪便宜，最看重啊品质效果。
1: 对，
2: 那这次天麻膏是首次挂牌特价，
1: 嗯，
2: 一盒才300多，实打实的高品质，低价格。
1: 是的，
2: 所以说懂行的朋友肯定啊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1: 太对了，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以前香港大药房天麻膏是899一盒，很多老人家也舍不得花哈。这次直接300多就能用上，那真是捡着一个大便宜了，非常合适。
2: 没错，
1: 嗯，
2: 而且大家要明白哈，这次减价不减质量，
1: 哎，
2: 挂牌特价是我们用顶级天麻绝佳的机会。
1: 是的，
2: 因为香港大房天麻膏原材料用的是顶级头茶冬天麻。
1: 嗯，
2: 市场价格也都是2000块钱一公斤的。它里边超高含量的天麻素和对羟基甲苯醇，能快速解决头晕头痛的问题。
1: 嗯，这是它的含金量啊。
2: 嗯，
1: 所以这次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订购，都是冲着天麻膏的这个效果来的。并且这一次啊300多块钱就能用上，直接省了500多块。你看现在老人家这个退休金咱也得算一算哈，省下这500多块钱也够大家伙半个月这个菜钱了。
2: 这还只是账面上啊能算出来的小钱。
1: 嗯，
2: 真正的划算，真正的便宜是啊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买到了真东西，好东西。
1: 对，有价值。
2: 对，就是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是的。
2: 而且这300多块钱不是消费，
1: 嗯，
2: 而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未来的身体健康最低成本，
1: 嗯，
2: 最高回报的一笔投资。
1: 哇，您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最好的投资是买理财呀，或者有的朋友买保险。但是啊在我们看来，天底下最好的投资那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2: 对，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哈，你买保险只有得了重病大病，
1: 嗯，
2: 住院的时候才能报销。
1: 对，
2: 这属于事后啊补救。
1: 是的，
2: 平时头痛的时候，头晕走路发飘，睡眠不好的时候，保险能替你承受疼痛吗？能改善症状吗？
1: 这肯定不能啊。没人说说哎呀我这个头疼的时候我坐那看保险单，它也不是药，也止不了疼啊。
2: 对，
1: 嗯，
2: 但天麻膏啊可以，300多块钱当下吃马上调理，
1: 嗯，
2: 哎，很快就能让你啊不头痛不眩晕。
1: 是的，
2: 临床上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头痛头晕好几年，
1: 嗯，
2: 明明啊几百块钱就能治好，却一直舍不得，就靠着吃去痛片。
1: 嗯，
2: 结果呢脑血管长期痉挛收缩，越缩越窄，脑部供血越来越差，
1: 严重了，
2: 最后诱发脑梗中风住院。
1: 嗯，这一下子花的那可就是十几万，甚至说几十万都进去啊，人还遭罪，严重的甚至说落个半身不遂呀，生活不能自理，那后半辈子就没有这个生活质量，这就是得不偿失了。
2: 所以说你想把小病拖成重病大病，再花钱找保险公司报销，
1: 嗯，
2: 哎，是这样做好，还是希望自己平时做好调理，压根儿也就不得这些大病，不受这份罪。
1: 嗯，那肯定是希望压根儿就不得病啊，咱健健康康比什么都强，谁也不想说自己整天躺床。

0: 来遭罪呀。
1: 所以说天麻膏啊，这300多块钱你花了，本质上啊就是给脑血管做个日常保养，做提前的防护，
0: 对，
1: 预防脱成啊不可逆的大问题。将来你身体健康，腿脚利索，头脑清醒，压根不得大病。那些保险赔偿金、住院治疗费咱根本不用，
0: 对，
1: 不用遭那份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最大的赢家，才是

0: 最划算的事儿，但是特价就剩下这一两天的时间，所以说呀，谁都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嗯，这300多块钱哈，买的不是说一盒简单的高资，买的是未来十几年高质量的生活，买的是大家哈行动自如的、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这笔健康投资哈，就怎么算都值。那今天是第二天了，原价899的香港大药房天麻膏，今天呢只要300多。香港大药房挂牌特价，而且呢限时供应3天，后天啊就会恢复原价899了。错过这一波再想买，那就是原价，一分也不能少了。这个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875-3533，400-875-3533。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这300多块钱你不是花掉了，是变相的存起来了，是健康存折。
0: 对，是健康存折哈。这句话呀，说到咱老年朋友的心坎里了。这笔钱存到哪儿呢？不是存进银行，而是存

0: 最后硬生生省掉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健康。你等到真正年纪大了，血管堵了，浑身难受了，再想花钱说把健康买回来，那个时候咱说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没错。
0: 嗯，
1: 说到这儿啊，我也得问问大家，咱们老年身边最大的隐形杀手到底是什么？
0: 我猜一个，心脑血管疾病。
1: 我告诉大家是脑血管供血不足。
0: 哦，
1: 脑血管供血不足有三个特点。
0: 嗯，
1: 慢、持续、不清醒。它不是突然间得的，
0: 嗯，
1: 而是十年、二十年慢慢累积下来的。
0: 哇、哦，这时间很长啊！
1: 从你第一次觉得头晕、记性偏差，就已经扎根了。
0: 嗯，
1: 而且它不会自己好，只会越来越重。今天只是有点晕，明天可能就忘事儿，后天可能站在家门口想不起这是哪儿的。
0: 很多老人家也以为说，哎呀，这就是岁数大了正常，其实根本不是。
1: 咱们医学角度分析呀，大脑的重量只占全身体重的 2%，
0: 嗯，
1: 而它却消耗我全身 20% 的血液，
0: 占比很大。
1: 对，供血不足就是大脑长期饿肚子。
0: 嗯，
1: 时间

0: 也没有办法改善大脑缺血的情况，再便宜也是浪费钱。那咱们这个特级的天麻膏，看着说，哎呀，300多一盒，价格上确实要比其他的要贵一些，但其实也没贵太多啊，在大家能承受的范围内。但它能真正的改善大脑供血，让你呢头脑清醒，不晕不疼，这个钱才不白花啊。
1: 我接过一个67岁的朋友，
0: 嗯，
1: 脑供血不足6年，经常头晕迷路，记忆力严重下降。
0: 哦，
1: 出门买菜找不到回家的路，
0: 这太可怕了。
1: 在小区里啊转了2个小时，还是邻居看见呢把他送回去的。
0: 嗯，
1: 我当时建议他呀买顶级的天麻膏，效果好是从根儿上调理。
0: 嗯，
1: 但是他当时去啊没赶上特价，就嫌呢这899一盒啊太贵了。
0: 嗯，超出预期这个开支了。
1: 哎，对，就随便开点便宜的药啊来对付。
0: 嗯，
1: 觉得省钱，自己还觉得捡了一个大便宜。
0: 结果呢怎么样？
1: 吃了1年一点用都没有。
0: 嗯，
1: 不仅头晕没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有一天早上起床上厕所，突然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
0: 哎呦，
1: 急性脑梗死，命保住了，但右边身子不听使唤。
0: 嗯，
1: 说话也含糊不清，
0: 留下后遗症了啊。你说这次舍不得花300多，将来可能说就要花3万，甚至说更多的价格，还得遭罪啊。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就这笔钱大家一定要会算，要算明白。
1: 头脑清醒啊，是安享晚年的底线，多少钱呢都买不回。
0: 对，
1: 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啊去赌。
0: 是的，多少钱能买回清醒啊。
1: 对，
0: 咱说多少钱能买回说不给儿女添麻烦的这种晚年生活啊。所以这300多块呢就是投资，投资的是后半生的生活质量，投资的是不拖累家人的这种尊严。那么这样的机会这次错过，这辈子都难再有了。
1: 所以说我们反复强调，治病啊不要图便宜。
0: 嗯，
1: 脑供血不足也就是缺血性脑病，最怕的就是拖。天麻膏能帮我们做到啊慢病快治。
0: 哎，
1: 你像有人供血不好30年了，难道你还得调理30年？
0: 那不行啊，咱说咱这大脑也等不了那么久啊。
1: 所以香港大房的天麻膏核心优势啊，第一个就是快。
0: 嗯，要速度。
1: 它不是慢悠悠的调理，而是快速的提高脑血流的供血速度。
0: 嗯，
1: 年轻的时候水管粗血流急，上了年纪水管慢慢旧了堵了，水流就越来越细。
0: 对，
1: 这个时候正常人呢每分钟是100克脑组织得有啊50到60毫升血进去。
0: 哦哦，
1: 大脑才能吃饱，
0: 才能它不饿啊。
1: 哎，那脑供血不足的人呢，很多人呢已经不到35了。
0: 35和60咱说差了差不多一半。
1: 对，
0: 嗯，
1: 香港大房的天麻膏用上几天呢就可以让这个数字啊开始稳定下来。
0: 嗯，
1: 香港大学医学院做过调查，很多人用上第3天脑血流速度啊就可以开始提高。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0: 嗯，
1: 这是讲脑供血不足啊最难受的症状让你开始改善。

0: 根源上解决眩晕。第一，抑制内皮素。天麻素进入血液，直接作用血管内皮，抑制内皮素合成释放，让痉挛的血管不再收缩。第二，激活一氧化氮，促进内皮细胞合成一氧化氮，合成酶，让一氧化氮产量提上来，血管重新舒张，原来飙到30到50的内皮素降回15以下，原来低到30的一氧化氮提升到60以上，血管不再痉挛，血流顺畅，眩晕的症状就可以明显减轻。
1: 有点像咱们开车的时候，这个油门和刹车得配合好，咱这车才能开得稳。那么血管调节顺畅了，头自然不晕，走路也稳了啊。
0: 长期坚持用还能啊滋养内皮细胞，让老化脆弱的血管重新变得光滑有弹性。头胀、耳鸣、记性差、睡不好的毛病也会跟着改善。早上起床稳稳当当，低头系鞋带，出门遛弯都不用扶。这份踏实才是老人最想要的安全感。
1: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把安全感还给了老年人。
0: 但是也要很郑重地提醒大家，天麻膏啊是根源调理，不是啊速效药，需要啊足量坚持。
1: 坚持用。
0: 五盒一组是改善量，十盒一组是巩固量，只有吃足量，坚持住，才能摆脱眩晕。
1: 是的。
0: 以前899的价格，把很多需要的老人啊挡在门外，这次不一样，赶上啊挂牌特价，原价899，现在呀只要300多一盒，这个力度啊是前所未有的。
1: 是的，头一回。
0: 就从经济上啊直接给大家省了一半还多的钱。所以说这次啊大家都是10盒10盒的订。
1: 都怕错过这次机会啊。以前说花899买一盒，有一些朋友舍不得啊，但现在300多换来不晕的日子，敢出门的底气，儿女不用操心摔倒的这份安心，那就太值了。这次机会可遇不可求，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或家人正在被眩晕困扰，走路不稳，不敢出门，那这种情况千万别再拖了，趁着这次特价300多块啊，给自己多备上几盒，一旦错过，大家就得花原价899一盒去用了。
0: 而且我也跟大家说，

0: 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二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
0: 嗯
1: 嗯，哎哎，
0: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嗯，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
0: 嗯，
1: 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啦，
0: 都吓晕了。这
1: 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哭啦！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0: 嗯
1: 嗯，翻译翻译，
0: 又叫翻译，
1: 八路军的巴拉巴拉的，全力干活了。
0: 嗯，
1: 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嗯，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这样。嗯，赶快快快快快，天路天路天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这样。
0: 嗯，还不上当呢。
1: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
0: 嗯，
1: 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
0: 嗯，
1: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给喽。嗯，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嗯，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嗯，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0: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1: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0: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1: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
0: 嗯，
1: 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
0: 嗯，
1: 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0: 那干什么呀？
1: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
0: 哦，
1: 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
0: 嗯，
1: 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0: 在哪儿呢？
1: 什么地方？
0: 嗯，
1: 在树上挂着。
0: 嗯，机枪挂树上？
1: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嗯，不是机枪，你看看他，你看，
0: 好还响呢。
1: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
0: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1: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0: 跑光了。
1: 光了。嗯，我们又下了八路军的当。
0: 可不又上当了吗？
1: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0: 嗯，
1: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0: 什么意思？
1: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0: 嗯，
1: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0: 嗯，
1: 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0: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1: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0: 嗯，
1: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
0: 嗯，
1: 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0: 他们来了吗？
1: 来了。
0: 嗯，
1: 天还没亮就到了。
0: 还真早。
1: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0: 怎么呢？
1: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0: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1: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嗯，冲！嘿，
0: 还冲呢？
1: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0: 嗯，
1: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0: 嗯，
1: 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0: 还铁桶呢。
1: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0: 怎么又出来了呢？
1: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0: 嗨。

0: 请问这位是？
1: 他叫东施，也是我们村的。啊，
0: 原来是东施小姐，麻烦你让一下，你挡光了。那么这次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如何保持如此白皙的皮肤的呢？
1: 在我们美女界呀，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能晒太阳。哦，不过丑就无所谓了。哇，
0: 这个很重要。
2: 丑，哼，哼，哼，哼，哼，哼，哼，回。哇，长得越漂亮，伞越大。
1: 妈呀，姐姐，你今天化妆啦？
2: 妈呀，
1: 莫不是有心上人啦？
3: 讨厌！
1: 你不知道。今天有一个书生要来咱们村，这个书生特别有才华。
3: 姐姐，我走。哎，
0: 西斯小姐，
2: 你，
0: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山贼。
0: 山贼？哇！
4: 身上有什么值钱东西，拿出来，我们共享一下啊！去扫一扫。
5: 好嘞，大哥。哎，大哥，银票拿好。
0: 大哥，这银票呢？这银票他就是给你准备了，你拿着啊，告辞了。哎，
5: 大哥，钱到手了，咱回家吧。
4: 回什么家呀？咱们今天是奔着西施来的，听说西施经常在这个河边上洗沙，莫非就是那位女子？你们两个去打个招呼。
5: 谢谢大哥。
2: 小姐姐，哎，
5: 没礼貌。小娘子儿啊，
4: 都说西施沉鱼落雁，美若天仙，看把你们两个给激动的。我来。
0: 小娘子，
2: 干嘛呀？你们三个打完招呼了又不说话，跳什么霹雳舞？
4: 壮士，请问西施在哪儿？
2: 村南头。
6: 告辞。一二三，去。

0: 玉表先无语，丹青未住已失神。看着一水的莲花，啊，还有一只大蛤蟆，它在水里呱呱呱。此番美景，定要提笔作画，画出蛤蟆他全家。
1: 好帅呀，公子！
0: 哦，哪里的蛤蟆？

0: 他在说话。
1: 真理，真理，公子，请问你从哪里来呀？啊，
2: 我不打扑克牌。
3: 公子，你在画什么呢？
2: 那你小点声儿，你那口水把我帽子喷青湿。我画的这个是素描。姑娘，你可能是误会了，素描不是树苗，树苗也不是素描，说了你也不明白。
1: 公子，你就是专门来我们村给树苗画素描的吗？
2: 非也非也，我听说这里有一位美女名叫西施，我是专程过来给她画肖像的。
1: 西施她就在，她就在这儿啊。公子，我就是，你可以叫我诗诗。
2: 不对，传说西施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可你长得却像达芬奇他二大妈。
3: 公子，我们这个地方的审美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这个区域里边我就是最好看的了。哦，来吧，给我画肖像。削我，削我，来削我。
2: 不是，姑娘。
1: 公子，你怼我肚脐眼干嘛呀？
2: 姑娘，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是需要改变一下，我还是专心画树苗吧。啊，你离我远点，过去，拿起树苗。啊，扶好，别动啊。
4: 你范儿的呀！
5: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6: 村东头、
7: 村南头、
8: 村北头
6: 都没有，西施到底在哪儿？
8: 大哥，你说咱们会不会被那个丑八怪给骗了？
6: 壮士，你说西施到底在哪儿？
3: 没看见我这搞对象的吗？听见没有？
8: 住手！我说咱们女人呐，是不是应该矜持一点？
3: 我矜持一点。
6: 我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对我的弟兄们放尊重点儿？
3: 尊重点儿！我尊重你，我尊重你，我尊重你。
6: 去哪？别动手！
3: 我走，
6: 我
3: 走，
6: 我
3: 走着，
6: 走着。姑娘，你干什么？
8: 你这样会一屁股怼死他们的。
3: 公子，他们三个不是好人，是山贼。
2: 山贼？嗯。你怎么知道的？他们抢你钱了吗？他们劫你色了吗？啊？他们身上写着山贼两个字了吗？
0: 啊！本命年呢？张扬，啾啾啾！你就算是山贼，山贼也是爸爸妈妈生的呀，你手那么欠呢，再打一下试试，打不打了？你们啊，赶紧走吧啊，他不会再打你们了
6: 啊！咋办呢？快走！
3: 我算明白了，给我站住！回去！打我！
6: 干什么呀？
3: 英雄救美，不知道吗？来！
6: 不可能！我们山贼可杀不可辱，
3: 不打是不是？我抡死你们，信不信？
6: 我们打，
9: 这可是你说的。嗯，那你把凶器先放下，为了保证效果，我们决定用绳子把你绑起来打，这样显得更惨、更逼真、更容易激发起书生对你的爱心。
3: 他还等什么？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是西施。
2: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绑上。
1: 你们要干什么呀？救命啊！救命啊！
3: 你们放了那位美丽的少女。刚过去那个东西，
2: 一边去！兄弟们，既然西施已经到手，我们走。
4: 站住！
3: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良家少女！
2: 我们就是抢了，怎么着？
3: 我有一个好建议，你们把她放了，我跟你们走，怎么样？
5: 呀，你看，给你美的占便宜了吧？给你美的，嘟嘟嘟！
2: 我忍不了了。再过来，书生就没命了。想要书生的命，就让西施跟我们走。
1: 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儿啊？我是来找牌的。哎呀，我的牌在这儿呢。换个地方洗沙去喽。
6: 你们放开他，
2: 把凶器放下。
6: 不放。
2: 放不放？
6: 好的。
0: 姑娘，你快走吧。
7: 你说你都被绑上了，
0: 姑娘，姑娘，
2: 拿什么保护啊？
0: 姑娘，不要！姑娘，姑娘，
2: 把那个臭小子干掉，我们去抓西施。
7: 好嘞，
0: 姑娘。

什么声音？刚才你们听没听见有一声

0: 了吗？还不赶紧找他去呀！
1: 走啊！
2: 找呀找呀，
3: 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朋友。
4: 姑娘，姑娘，姑娘，你没事吧？姑娘，
5: 没事儿。为了公子，怎么样都行。哎呀妈！还热乎呢，吃一口吧。既然公子没事，小女子就先行告辞了。
4: 慢着，你要去哪儿啊？
5: 你不是要找西施当模特吗？她就在村西边，你去找她吧。
4: 不用了。你愿意一辈子做我的模特吗？
5: 哎呀，行，你画吧。

0: 谢谢大家，大家过年好。我们哥俩在天津可演了有几年了，五年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呢，三年演的都是关于过年的事
1: 儿啊。对呀，
0: 你看前年我们演的是什么？还有人记得吗？前年演的大年三十，
1: 您回忆一下，
0: 放炮，三十不打孩子，记得吗？
1: 啊，对，
0: 啊，演的这个，去年演的什么呢？
1: 演
0: 大年初一
1: 是
0: 逛庙会。
1: 啊，对
0: 啊，我爸爸吞金鱼儿，按理说今年是不是咱们就得演大年初二
1: 啊？那么排着来的。
0: 对呀、
1: 啊、哦，
0: 大伙儿都知道天津有一老讲，
1: 什么
0: 初二是孤儿节
1: 啊？这倒是、哎、
0: 顾名思义，这孤儿初二的时候得陪着自己媳妇儿回娘家过节去。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一说这孤儿节，我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初一晚上坐一晚上火车，第二天呢早上就到沈阳了，正好出。

0: 哎呦，还有小节目。
1: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啊，儿子，儿子，你听箱子里头啊，
0: 什么狗叫啊？
1: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哦，大哥，你儿子是狗啊？
0: 管狗叫儿子吗？
1: 大哥说了，嗯，咱老弟，你儿子不是狗啊？
0: 啊，这你爸爸怎么回呀？
1: 我儿子是狗啊。
0: 哎，对了，
1: 我儿子老狗了。嗨，八岁了嘛，那都老狗，成年狗了。然后嚯，老狗了，嗯，对不对？对，大兄弟，这么的，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绝活，老厉害，我儿子会算数。
0: 算数，啊，
1: 儿子，给来个一加一等于几？你听箱子里，味儿味儿，
0: 还真算出来了。
1: 呵，我爸爸好胜心来了。
0: 怎么呢？
1: 大哥，你要这么说，嗯，我儿子不光会算数，
0: 怎么样？
1: 我儿子都会背咏鹅。
0: 好家伙，还谝上了。
1: 大哥，你这瞎吹，那狗会背咏鹅？嗯，儿子，背个咏鹅。我在箱里，我听见了。那你说背是不背呀？嗯，我要背了吧，那不就露馅了吗？
0: 是，你不背也露馅啊。
1: 不是，我要是不背的话，啊，我爸面子也过不去啊。啊，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嗯，硬着头皮背呗。我在箱子里背吧，咏鹅。
0: 这怎么背呀，啊？你这没法背。哇哇哇！啊，叫三声。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哎哎，孟老师，孟老师，啊，还是您狗。
1: 你这好像不是夸我的。
0: 不是，还是您学狗像。
1: 这对面那老头听完之后，好家伙，站起来鼓掌。
0: 好家伙，
1: 好，这狗厉害呀！哎呀呵，这玩意儿能背咏鹅，你这
0: 没见过呀！
1: 我爸赶紧，哎，大哥，大哥，注意，不要声张啊！你这一会儿乘警来了，抓住算你算我的，嗨，对不对？这是坐下，坐下，坐下。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跟你吹，我跟我儿子，就现在，给他一张三年级试卷，他能打39分。
0: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呀。
1: 那我跟你说，我儿子没进化呢。嗯，再进化进化，给一元一次方程能解开，你信不信？嗨，你净瞎吹，大兄弟，咋的？你儿子还会进化呀？嗯，咋你儿子再进化能站起来说人话呀？那可没准儿。你别瞎叭叭，来，兄弟，我跟你说点真的，我挺稀罕你这狗。你这儿子多少钱买的？好。大哥，你说这啥话呢？那是买吗？嗯，我自己生，自己下，嗯，自己繁育的。
0: 啊，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1: 不是你自己繁，你这一窝下几个呀？嗯，没，就一个，独生的。那个，你这么的，兄弟，你把你那儿子卖我吧。大哥，你说这话上良心了。嗯，这玩意儿能卖吗？这玩意儿。嗯。我要卖你他妈不得把我吃了啊！你让他妈再下一窝不就完了？大哥别说了啊，再说咱俩容易干起来。这赶紧睡觉，睡觉。俩人睡觉。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0: 谁听见了？
1: 让谁听见？后边俩贼。

0: 们把老头扶起来，抹胸口，捋后背，喝了口茶，冲老头这脸，嚯，这老头还真醒了。一看着我爸爸，眼都蓝了。
1: 是啊，
0: 说了句话，
1: 说什么呀？
0: 大兄弟，你儿子真进化了，
1: 还没明白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来了，快快请进呐、啊！红娘姐也来，多蒙指教，民看不忘。小姐她有何言语呀？
1: 小姐昨晚日下，就让红娘来看您来着。
0: 好、
1: 哦，今天早上就听她在绣被里头念着您的名字呢。
0: 哦，真有此事吗？啊，既是小姐有相爱之意，我真有小姐一封，范红娘姐带去如何？
1: 不，这可不敢。小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若是见了这简帖，一定会板起面孔说的：“你这小女子从哪里寻来这许多言语？吃吃的几下子，把她就给撕成了碎石条。”
0: 啊！不不不，小姐人好多情，绝不如此。啊，就请红娘姐帮帮忙吧。
1: 好。你念给我听听，
0: 我念与你听。相思恨转天，忙把邀请侬，莫负月花明，且怜花影重。

0: 去看他，难道说我还问他他要来不成？我又不识字，知道他许的都是些什么呀？
1: 就该好好教我，为何偷偷放在庄户里面？
0: 这，
1: 待我告诉老夫人知道，打下你这小贱人的下半截来。
0: 小姐，你也不用告诉老夫人了，还是让我拿这金帖去出手吧。
1: 你出手谁来？
0: 我出手那张生，他好大的胆子，竟敢写信戏弄小姐。
1: 啊，红娘，念那张生，他想做客，就饶了他这一遭吧。
0: 不，他这样的放肆，告诉老夫人，他不打下他的下。板戒来，
1: 我真不曾问你

是兄妹之情，并无别意。下次再若如此，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连你这

0: 小姐，您写什么？
1: 你去告诉那张婶，下次不哭。
0: 小姐，您别写了吧，这是何苦呢？
1: 你不知道，小姐叫你去看她。

0: 是谁呀？
1: 怎么了？倒把我当成了出气筒了。瞧你背地里头愁眉泪眼的，可当着别人呢又巧语花言的，不肯露自己的心思，这是何苦呢？好，你的心也散了，我的腿也懒了，这封信也别管了吧。我要是不去吧，待会儿小姐又说我为难。

0: 真想红娘子，红娘子你就来了，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呐、红娘子，我那个小姐怎么样了啊？
1: 再别提你那贱蹄儿了、一点用处都没有
0: 啊！不不不，就是那个贱蹄儿乃是一道会天的灵符、真是无用啊，只是你不肯用心一直日此。
1: 张先生头上有天哪，你还说我不肯用心呢？你别怨别人了，怨你自个儿的命苦得了。从今往后你我要见面也难了，你也别诉什么中肠肺腑了，姻缘的事啊就算到此为止、有孔夫人呼唤，我要回去了。
0: 红娘姐，红娘姐，小生今日别无生路，一条性命都在红娘姐你的身上。红娘姐，红娘姐。

0: 个人又经不住人家说好话，哎，这真是左右为难呐。得了，也用不着我多唠叨了，小姐回你的信，
1: 好，
0: 你自己去看吧。
1: 我看来答应我看吧。
0: 是啊，你看过了就撕了这条信吧。

0: 红娘子，我接待来迟、
1: 啊、红娘子
0: 恕罪。
2: 你这捣什么鬼呢？
0: 不是捣鬼呀、啊、你也替我欢喜欢喜吧。
2: 我替你欢喜什么呀、啊、
0: 小姐心里呀，愿我今晚在花园相会呀。我念玉逆天，大月西厢下，就是要等月儿上来，迎风忽半开，使他开着牢门等我。破墙花银洞啊，是叫我跳过墙去，一是与人来，就是是我来了。
2: 真的是这样讲解吗？
0: 不是这样讲解，难道还有什么讲解不成吗？
2: 瞧啊，我们小姐跟红娘都耍起这样的花招来了，瞧她那样正经八百的嘱咐我告诉张生，今后撕了这条心吧，你却写了五言字句逼他跳粉墙来鹊桥相会。瞧你跟人家够多亲热呀，却把红娘我当成了外人。
0: 哎呀红娘子呀，这墙高花密，我也能跳得过去呀。
2: 怕什么？你们读书人怕墙高，将来怎么跳龙门呢？钱花密怎么攀得了月中丹桂呢？别害怕了，人家为你都望穿秋水，租损了春山了。
0: 红娘子，这花园我去过两趟了啊。
2: 以前呢，你们是

0: 来了，我要问。
1: 在太湖池那边。哎，我问你，小姐真让你来的吗？
0: 啊、这还错得了？你就放心吧。
1: 哎，你别走这儿啊！他会说是我叫你进去的。
0: 好，
1: 你呀、啊，还照他说的那样跳墙过去吧。哎呀，怎么来的这样的早啊？阿红娘，与我取件衣服去吗？

0: 是我啊。
1: 小姐是手贼，
2: 将他拆了吃去。
1: 小姐不要动怒，这是正令出去还了得？小姐让红娘带您处分他吧。嗯，张先生、啊、你跪下。张先生，你可知罪吗？
0: 我不知罪。
1: 你是一个读书君子，小姐每晚在花园烧香，你不是不知道吗？竟敢连夜闯入花园，你还说不知罪吗？
0: 这，
1: 你是一个秀才，就该寒窗苦读，如今夜闯花园，倘若扯到老夫人那里，送到有司衙门，先问您一个非奸即盗，革去功名，更则四十，请问您还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的？
0: 这，
1: 姑娘先生，他乡做客，濒危普救之时，又曾救过我们一家，小姐。看红娘不面，就饶了他这次吧。
2: 嗯，看在红娘之面，齐王
1: 还不谢谢小姐？
0: 多谢小姐。
2: 先生随意。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或者是添加微信32746510，梨园百家松晓，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年纪轻轻的，有啥想不开的？
1: 哪来的什么抑郁症啊？就是太懒了。
2: 我喜欢在房间里待上一整天，在家里，妈妈总说，怎么生了我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孩子，只知道在家里闲着。在学校，同学们都有意疏远我，我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情绪难以控制，变得害怕所有人。
3: 整天病殃殃的，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你们这代人呢，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那时候有吃有喝就满足了，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得这么洋气的病啊。
2: 我病得很严重，但你问我为什么病了，我就是说不出来。我每天吃数不尽的药，副作用让我苦不堪言，我的食欲骤减，体重却飙升，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好像扭曲了。
4: 数据显示，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17个国家进行的精神卫生健康调查发现，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曾经患过。
5: 不心理健康，正视心理疾病，让他们的心灵沐浴阳光。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是否频繁吃止疼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
2: 头痛、失眠、眩晕、手脚麻木，你是否想彻底摆脱，不再反复？
1: 你是否愿意为根源调理，选择特级天麻膏？调各类疼痛、失眠、手脚麻木，首选香港大药房特级天麻膏。香港医师只开膏不开片，注重根源调理。
2: 特级天麻膏原料顶级，采用大巴山4至5年头茶冬天麻，药性不可复制。
1: 特级天麻膏工艺独特，古法浓缩，5:1高倍萃取，十味名贵中药黄金配伍，从止痛到治痛，标本兼治。
2: 特级天麻膏吸收更快，膏滋温润，不伤脾胃，适合长期调养。
1: 特级天麻膏调理2步走，标本兼治。
2: 1周期见效快，针对头痛、眩晕、失眠、麻木等症状可快速改善。
1: 2周期调根稳，疏通经络，平息肝风，修复神经，根源调理，

0: 减少反复。
1: 特级天马膏，头茶冬天麻，市价2000元一公斤，名贵原料，成本高昂，香港药房原价899元一盒。
0: 今天香港大药房首次挂牌特价，一盒仅需300多。提醒大家，特价仅限3天，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通车。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直通车。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咱们活动开始到现在啊，这个热线电话就没断过，全都是报名天麻膏的。
2: 嗯，
1: 而且我听说在中国香港地区

0: 从来不盲目的贪便宜，最看重啊品质效果。
1: 对，
0: 那这次天麻膏是首次挂牌特价，一盒才300多，实打实的高品质，低价格。
1: 是的，
0: 所以说懂行的朋友肯定啊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1: 太对了，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以前香港大药房天麻膏是899一盒，很多老人家也舍不得花哈。这次直接300多就能用上，那真是捡着一个大便宜了，非常合适。
0: 没错，而且大家要明白哈，这次减价不减质量，挂牌特价是我们用顶级天麻绝佳的机会。
1: 是的，
0: 因为香港大房天麻膏原材料用的是顶级头茶冬天麻，市场价格也都是2000块钱一公斤的，它里边超高含量的天麻素和对羟基甲苯醇能快速解决头晕头痛的问题。
1: 这是它的含金量啊。所以这次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订购，都是冲着天麻膏的这个效果来的。并且这一次啊300多块钱就能用上，直接省了500多块。你看现在老人家这个退休金咱也得算一算哈，省下这500多块钱也够大家伙半个月这个菜钱了。
0: 这还只是账面上啊能算出来的小钱。真正的划算，真正的便宜是啊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买到了真东西，好东西。
1: 对，有价值。
0: 对，就是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是的。
0: 而且这300多块钱不是消费，而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未来的身体健康最低成本，最高回报的一笔投资。
1: 哇，您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最好的投资是买理财呀，或者有的朋友买保险，但是啊在我们看来，天底下最好的投资那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哈，你买保险只有得了重病大病住院的时候才能报销。
1: 对，
0: 这属于事后啊补救。
1: 是的，
0: 平时头痛的时候，头晕走路发飘，睡眠不好的时候，保险能替你承受疼痛吗？能改善症状吗？
1: 这肯定不能啊，没人说说哎呀我这个头疼的时候我坐那看保险单，它也不是药，也止不了疼啊。
0: 对，
1: 但
0: 天麻膏啊可以，300多块钱当下吃马上调理，很快就能让你啊不头痛不眩晕。
1: 是的，
0: 临床上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头痛头晕好几年，明明啊几百块钱就能治好，却一直舍不得，就靠着吃去痛片。结果呢脑血管长期痉挛收缩，越缩越窄，脑部供血越来越差，
1: 严重了，
0: 最后又发脑梗中风住院。
1: 这一下子花的那可就是10几万甚至说几10万都进去啊，人还遭罪，严重的甚至说落个半身不遂呀，生活不能自理，那后半辈子就没有这个生活质量，这就是得不偿失了。
0: 所以说你想把小病拖成重病大病，再花钱找保险公司报销，是这样做好，还是希望自己平时做好调理，压根儿

0: 者。
1: 对，是健康存折哈、这句话呀，说到咱老年朋友的心坎里了。这笔钱存到哪儿呢？不是存进银行，而是存到你的血管里，存到你的大脑里。这不是一笔消费，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
0: 是的，
1: 你投这300多块钱，收获的是供血好、血管轻松和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存多少钱呢都重要。
0: 真是这样啊，你看很多老人家省吃俭用一辈子，哎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又想给儿女留，又想给这个孙子攒着啊，更舍不得给自己身体花点钱调理，最后硬生生省掉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健康。你等到真正年纪大了，血管堵了，浑身难受了，再想花钱说把健康买回来，那个时候咱说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后悔也来不及了。
1: 没错，说到这儿啊，我也得问问大家，咱们老

0: 你说，哎呀，这就是岁数大了，正常。其实根本不是。
1: 咱们医学角度分析呀，大脑的重量只占全身体重的2%，而它却消耗我全身20%的血液，
0: 占比很大。
1: 对，供血不足就是大脑长期饿肚子。
0: 嗯，
1: 时间久了，细胞萎缩坏死。所以说，面对脑供血不足，一定不能有侥幸心理，
0: 嗯，
1: 更不能只图便宜乱选方法。
0: 对，
1: 便宜的方法解决不了根儿，耽误的是自己的命，耽误的是晚年的尊严。
0: 是的，孙主任，这是和大家说的实话哈。咱们看东西啊，不能说只看价格，更要看价值。
1: 对，
0: 有一些呀，普通的药看着说便宜，也可能说暂时缓解，但你吃再多也没有办法改善大脑缺血的情况。再便宜也是浪费钱。那咱们这个特级的天麻膏，看着说，哎呀，300多一盒，价格上确实要比其他要贵一些，但其实也没贵太多啊，在大家能承受的范围内。但它能真正的改善大脑供血，让你呢头脑清醒，不晕不疼，这个钱才不白花啊。
1: 我接过一个67岁的朋友，
0: 嗯，
1: 脑供血不足6年，经常头晕迷路，记忆力严重下降。
0: 哦，
1: 出门买菜找不到回家的路，
0: 这太可怕了。
1: 在小区里啊转了2个小时，还是邻居看见呢把他送回去的。
0: 嗯，
1: 我当时建议他呀买顶级的天麻膏，效果好是从根上调理。
0: 嗯，
1: 但是他当时去呀没赶上特价，就嫌呢这899一盒啊太贵了。
0: 嗯，超出预期这个开支了。
1: 哎，对，就随便开点便宜的药啊来对付。
0: 嗯，
1: 觉得省钱，自己还觉得捡了一个大便宜。
0: 结果呢怎么样？
1: 吃了1年一点用都没有。
0: 嗯，
1: 不仅头晕没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有一天早上起床上厕所，突然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
0: 哎呦，
1: 急性脑梗死，命保住了，但右边身子不听使唤。
0: 嗯，
1: 说话也含糊不清，
0: 留下后遗症了啊。你说这次舍不得花300多，将来可能说就要花3万，甚至说更多的价格，还得遭罪啊。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

0: 下午不迷糊了，
1: 有精神了。
0: 哎，看电视剧也能记住剧情了，出门买菜呀也不用拿纸条了，
1: 能记住了啊。
0: 别人说话你也能接得上，
1: 嗯，
0: 打牌算账也开始慢慢的能算明白了。
1: 嗯嗯，
0: 继续往上生长，晚上啊咱们睡觉就能睡踏实，到点儿就知道困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呢脑壳清亮，走路呢也开始啊稳当，不跑偏了、
1: 啊、走直线了、
0: 哎、看东西清楚。天八高啊调理脑供血不足，它每一步啊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次大家花300多块钱买的呀是这一整天的大脑清醒。
1: 嗯，那要听您这么一说，这300多块就不贵了啊。你去趟医院咱说做个检查开点药可能也是几百块就没了，但是呢这钱花在让自己清醒上是很值的。而且呢香港大药房这次是挂牌特价啊，顶级天麻1公斤市场价是2000块。咱们这一盒呢是1000克天麻加9味药材熬出200克的浓缩膏滋，真材实料，300多块买到那就是捡漏了啊。平时这个价格你想都不敢想，这次是特价，限时供应3天，5盒1组，今天是第二天了。这个活动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了。
0: 而且这里啊我还要特意提醒大家一句，
1: 嗯，
0: 咱们调理身体啊千万别着急，
1: 要有耐心。
0: 脑血管供血不足啊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
0: 它是几十年慢慢累积下来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也给身体啊要有一个足够的恢复的时间，
1: 它也要适应啊。
0: 哎，不是说吃一两天觉得见效了就马上停下来。5盒是改善周期，10盒是治疗周期。
1: 嗯，
0: 真正让大脑的亏空血氧啊补回来，为自己啊有质量的晚年打下基础。
1: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坚持啊，长期去吃。你投资这300多块钱呢，不是说花掉了，是咱前面提到的存起来了啊，存到血管当中，存到大脑里。等到大家说70岁80岁你还能说头脑清醒的，哎，跟儿女聊聊天，还能自己出门遛弯，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说今天所做出的这个决定了。想用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0: 这个呀、啊、我也问问你哈，
1: 嗯，
0: 咱们老年人呢、啊、活了一辈子，到了晚年最怕什么？
1: 其实孙主任我觉得哈、啊、当下老年人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硬朗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呢给子女甚至是孙子哈多一些补贴呀家用啊，让他们的生活压力更小一些。
0: 对，不管是啊补贴年轻人还是说呀人之常情天伦之乐，照顾孙子
1: 爱、哎、
0: 孙子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是。
0: 但是你得自己照顾自己，
1: 有前提，
0: 对不对？你别能补贴家里完了照顾孩子，结果自己还得天天有人照顾，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种生活就有一个症状是很典型的，
1: 嗯，
0: 对这种目标影响非常大，
1: 嗯，
0: 就是眩晕症。
1: 哎呦，
0: 哎，为什么？因为眩晕症啊，它有最可怕的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叫不稳。
1: 嗯，
0: 你站在感觉地是软的像踩棉花，
1: 嗯，
0: 往前走身子不由自主的往一边歪，
1: 很容易摔啊，
0: 就算坐着都觉得天花板在转，晃的人呢恶心想吐，摔跟头、
1: 嗯、有点像咱们那个晕船的那个感觉啊，
0: 对，
1: 扶着点心里才踏实。
0: 对，眩晕的患者看世界永远是晃的，
1: 嗯，
0: 走路只能迈小步，双腿分开，离不开墙扶手桌椅，不是不想啊挺直腰板走，是打心里怕摔倒。
1: 嗯，
0: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恐惧，钱和陪伴都弥补不了。
1: 是的，
0: 只有不晕了才能真正啊对生活踏实下来。
1: 这种踏实感和这种安全感钱确实是给不了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更致命。
1: 嗯，
0: 就是突发。眩晕呢、啊、不分时间不分场合，说来就来。毫无征兆。
1: 嗯、哦。
0: 哎，我就碰见这样一个患者，退休前是老司机，身体一直硬朗，退休后一次开车带老伴买菜。
1: 嗯。
0: 突然间呢、啊、眼前一黑，
1: 嗯，
0: 天旋地转，瞬间失控，直接撞向隔离带。
1: 哎呦我天。
0: 慢性车速慢呢、啊、没出大事。
1: 嗯。
0: 可那之后啊他再也不敢碰车了。
1: 不敢。

0: 开了，
1: 连坐车都害怕，彻底啊被眩晕困住了。
0: 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啊，开车突发眩晕那是拿命在冒险啊。你说平常走在路上也挺吓人的，突然间一晕，如果身边没人扶，这一摔可能就会面临着骨折呀等等一些情况。很多
1: 部门
0: 太对了，
1: 而香港大方天麻膏就是能把这份安全感还给老人的好产品。
0: 嗯，
1: 它能实现双向调节，从根源上解决眩晕。第一，抑制内皮素。
0: 嗯，
1: 天麻素进入血液，直接作用血管内皮，抑制内皮素合成释放，让痉挛的血管不再收缩。
0: 哎，
1: 第二，激活一氧化氮，促进内皮细胞合成一氧化氮，合成酶。
0: 嗯，
1: 让一氧化氮产量提上来，血管重新舒张，原来飙到30到50的内皮素降回15以下，原来低到30的一氧化氮提升到60以上。
0: 嗯，
1: 血管不再痉挛，血流顺畅，眩晕的症状就可以呀明显减轻。
0: 嗯，有点像咱们开车的时候，这个油门和刹车得配合好，咱这车才能开得稳。那么血管调节顺畅了，头自然不晕，走路也稳了啊。
1: 长期坚持用还能啊滋养内皮细胞，让老化脆弱的血管重新变得光滑有弹性。
0: 嗯，
1: 头胀、耳鸣、记性差、睡不好的毛病也会跟着改善。早上起床稳稳当当，低头系鞋带，出门遛弯都不用扶。
0: 嗯，
1: 这份踏实才是老人最想要的安全感。
0: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把安全感还给了老年人。
1: 但是也要很郑重地提醒大家，天麻膏啊是根源调理，不是啊速效药，需要啊足量坚持。
0: 坚持用。
1: 五盒一组是改善量，
0: 嗯，
1: 十盒一组是巩固量，只有吃足量坚持住才能摆脱眩晕。
0: 是的。
1: 以前899的价格把很多需要的老人啊挡在门外，这次不一样，
0: 嗯，
1: 赶上啊挂牌特价，原价899。现在呀，只要300多一盒，这个力度啊是前所未有的。
0: 是的，头一回。
1: 哎，就从经济上啊，直接给大家省了一半还多的钱。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啊，大家都是10盒10盒的订。
0: 嗯，都怕错过这次机会啊。以前说花899买一盒，有一些朋友舍不得啊，但现在300多换来不晕的日子，敢出门的底气，儿女不用操心摔倒的这份安心，那就太值了。这次机会可遇不可求，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或家人正在被眩晕困扰，走路不稳，不敢出门，那这种情况千万别再拖了，趁着这次特价300多块啊，给自己多备上几盒，一旦错过，大家就得花原价899一盒去用了。
1: 而且我也跟大家说，
0: 嗯，
1: 天麻膏啊，对于像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这类呀、啊。慢性顽固性疼痛，
0: 嗯，
1: 效果也非常突出
0: 啊。
1: 很多朋友说头痛啊不是病，但疼起来呀、啊、确实啊让人太难受，
0: 很遭罪、
1: 哎、要命的感觉。
0: 嗯，
1: 可真是因为头痛跑去医院检查调理的人其实啊少之又少。
0: 没错，大多数朋友都觉得说只要没疼到说哎呀我在地上打滚没法动弹，那就不算什么大问题啊，不值得跑医院一趟，忍一忍，歇一歇，或者说干脆我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对付过去了，根本没往心里去。
1: 这个实际啊，是很危险的误区。
0: 嗯，
1: 头痛啊，是一个表象，那这里边呢，很有可能啊，缠绕着深层次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血管的问题，就很有可能是病根儿。白天忍过去了，看似没事儿，可到晚上头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0: 嗯，
1: 整夜失眠，大脑得不到休息。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

0: 还是咱们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痛苦。
1: 是的，这些疼起来说睡不着、血压飙升的滋味已经是够遭罪了，难道说咱还有感受不到更隐蔽的危害吗？
0: 对，看不见的隐性伤害其实啊才更可怕。
1: 嗯，怎么讲？
0: 咱们的脑血管本来呀有收缩和舒张的功能，可长期受头痛影响，血管一直处在一个不正常的收缩舒张状态，就是啊痉挛扩张。

0: 啊，我赞美你。
1: 哦，要赞美我？
0: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1: 夸我体格好。
0: 赞美你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0: 那现在人家砍树了呢？
1: 我用水枪滋他。
0: 怎么改水枪了？
1: 我滋不着，我还落个浇树呢，对不对？
0: 你不对，你这不对
1: 啊！
0: 树对你有用处，您知道吗？
1: 这我知道
0: 啊。
1: 你看，盖房子
0: 啊，
1: 打家具，修铁路，都得要树、
0: 啊。就这用处
1: 啊？
0: 这盖房子没木料了
1: 啊？这对呀、啊，也砍树啊。
0: 做家具没木材，
1: 砍树啊。
0: 破铁嘴要枕木，
1: 砍树啊。
0: 再让，
1: 砍树啊，
0: 使劲，
1: 砍树。
0: 中央现在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
1: 那你还让我嚷嚷？
0: 你看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个儿不高，你胆可不小啊！就冲你这么喊，我就得找林业部的领导给你反映反映。
1: 嗯，我也找领导给你汇报去。
0: 我汇报什么？
1: 姜昆让我砍的。
0: 我多恨他！
1: 我这说的是树的用处。
0: 你树用处是光砍就是它的用处吗？
1: 那怎么着呢？
0: 咱们往深了认识认识。
1: 那怎么认识呢？
0: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1: 啊！啊，
0: 我们的祖先就起源于原始森林
1: 啊！对对对，
0: 身居林海，
1: 嗯，
0: 借森林挡御风寒，
1: 就住了，
0: 为森林遮阳防暑，
1: 嗯，
0: 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战胜他邦异敌。
1: 对，
0: 人类发展到现在没离开树啊！
1: 这倒是离不开。
0: 过去串叶为衣，用树叶子当衣裳穿，
1: 那离不开树
0: 啊！树果为食，
1: 嗯，
0: 树的果子当饭吃，
1: 离不开树
0: 啊！
1: 嗯。
0: 构木为巢搭房子，
1: 哎，离不开树。
0: 哎，钻木取火，
1: 离不开树。
0: 炒木熏肉，
1: 炒
0: 啊，
1: 这是炒木熏肉，没树，
0: 没树
1: 啊，没有。
0: 木耳长什么地方？
1: 木
0: 长耳朵眼里头。
1: 哦，对了，这会儿他要这么算了，
0: 是不是？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还这么重要、
0: 给您讲几个例子，您听一听。
1: 哦，你讲讲
0: 啊。
1: 嗯，
0: 前年
1: 啊，
0: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 什么名字？
0: 题目是《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1: 啊，看过
0: 啊，
1: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
1: 啊，
0: 再过几百年
1: 怎么样？
0: 在无视森林、乱砍滥伐森林的种植，无视以后
1: 啊，
0: 那不是这个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1: 是什么了？
0: 沙漠光临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变沙漠了，就跟现在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过去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商府，
1: 对啊，
0: 现在在沙漠底下才能找到城郭的遗址啊。
1: 对了，到处都是沙漠，
0: 北京城变沙漠。那时候人后代人研究你李文华，
1: 嗯，
0: 找你们家就费劲了。
1: 哎，省事
0: 啊，
1: 我们家就住和平里
0: 啊，你们家住沙子里
1: 啊？怎么改沙子里？
0: 沙漠了。
1: 哦，
0: 找你们家得带铁锹去，
1: 嗯，
0: 一点点挖。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你看，嗯，
0: 考古学家多艰难呢
1: 啊，
0: 唰唰唰，注意，
1: 嗯，
0: 这一带是李文华的住宅。
1: 李文华正找了，
0: 唰，
1: 嗯。
0: 发现门了，没关。
1: 你看，我还忘了锁门了。
0: 唰唰，哎，这是什么？
1: 什么？
0: 瓶子盖里。
1: 哎嗨，
0: 唰唰，
1: 嗯，
0: 碎布头。
1: 嗨，
0: 唰唰，破旧书。唰唰，铁锅这是。
1: 我们家净买废品，你说这玩意儿。
0: 那时候也没好东西了，
1: 好的也给捂坏了。
0: 就是唰。
1: 嗯，
0: 注意有新的发现。
1: 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我就那么点啊。
0: 这门牙，
1: 哦，门牙找着了。
0: 嗯，不行，上面有字儿。
1: 写的什么字儿啊？
0: 五万。
1: 嗯，麻将牌啊。
0: 哦，对了，麻将牌这是。
1: 麻将，太新鲜了。你呀 你说的也太玄乎了。
0: 一点都不玄。
1: 是吗？
0: 世界的历史上，过去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

0: 地委领导批的呀。
1: 你不会顶吗？
0: 哎，我试了试也没顶住。
1: 你顶不住
0: 啊？
1: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吧，我
0: 也顶不住啊。
1: 那你就凑合给批点吧。
0: 批多少啊？
1: 批300了，批300，不许批了。
0: 得，要300米。
1: 这他还讲话呢？
0: 还讲呢？
1: 同志们，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可采面积已经达到了3.3、3.18、3.72，反正也剩不了多少了。
0: 没多少了。
1: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0: 怎么还是嘟嘟啊？
1: 嘟来嘟去，最后你再听吧。同志们，关于我们劈柴厂的问题啊。
0: 哎，不，等等
1: 啊，
0: 怎么改劈柴厂了？
1: 再过一会儿连劈柴都没了。
0: 整个一林场给分了，
1: 盲目的乱砍滥伐，很多地方就是一把锄头种，十把斧头砍。
0: 你看看，
1: 我们国家就剩下了荒山秃岭了，
0: 给子孙做了孽了。
1: 不仅作孽，还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呢。
0: 哦，对人们还有危险。
1: 国外有个资料啊。
0: 什么资料？
1: 现在热带森林里

0: 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2: 哎，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0: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0: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0: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
1: 儿。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2: 您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0: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2: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0: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2: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0: 好，我再坚持一
1: 会儿。我不吃饭。
2: 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1: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0: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0: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0: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3: 当你老了，手发白。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2: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

0: 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我欺负谁去啊？
1: 灯火
0: 老伴
2: 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6: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5: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6: 订购热线6622-8999。
7: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8: 哟，杨先生，
9: 是我，
8: 老没见您，挺好的。
9: 对对对对对，
8: 今儿碰见您了啊，我得问您一问题啊。
9: 那您说，自管说。
8: 您会喝酒吗？
9: 您请客。啊，您是不是请客？我饿。
8: 看这意思行，这样吧，咱们今天喝两杯怎么样？
9: 太好了，喝可是喝，啊、咱喝那醋是小杯，喝这个
8: 行。
9: 您请他干嘛呀？
8: 怎么了？杨先生这酒量我知道啊，这不行不行，酒量大还得说我，你看身强力壮，我能喝酒。你能喝
9: 啊？能喝能喝，
8: 能喝不等于会喝。
9: 哎嘿，
8: 什么酒拿过来一闻，值多少钱的？嗨。这会喝酒的人呢，人家不干喝，知道吗？
9: 得有酒菜儿，是吧？
8: 来点海螃蟹，你看我这酒。广电你吃啊？我说的不是这个
9: 啊，
8: 我说是在喝酒当中啊，得有一些个娱性节目，这个你行吗？
9: 明白吗？
8: 啊，
9: 喝出酒文化来，
8: 酒文化
9: 啊，
8: 那、哎、不就是划拳吗？划拳，北京拳啊，哥俩好啊，几个巧啊，怎么这么巧啊，还是巧。天津拳我也会，天津拳划出来特别的热情。
9: 嗯，
8: 嘿，螃蟹一呀，抓八个的，两头尖儿啊，这么大的个儿啊，杨少华呀，谁先喝呀？
9: 对，这你这，给你脸了是怎么着？
8: 那怎么着？
9: 这算是。

0: 花拳，章丘人花拳，懂的吗？山东人
1: 啊，
0: 花拳比你的干脆的多，特别有意思，
1: 是吗？
0: 就花出拳，大伙一听特别脆
1: 哦，
0: 一可不叫一啊，
1: 叫什么？
0: 叫一个老妖，
1: 一个老妖，
0: 一花起都这味儿
1: 啊！
0: 我说老妹儿，咱俩招呼，我大伙你个一个老妖啊，人家的喜，八仙里的光光，看咱家的喝一个。
1: 我，你这莫笑，日本拳我都会滑，
0: 日本拳我也会。来呀，
1: 你亲你脏，二位，
2: 打住。
3: 咱们闹得横不闹得横？
1: 嗯，
3: 咱们今儿喝酒不划拳，
1: 就是喝酒不划拳。
3: 哎，
0: 不划拳
3: 啊！咱们今天行一回酒令，怎么样？
0: 问问他什么叫酒令？
1: 酒令
0: 啊！
1: 这个杨先生，您跟他说，
0: 什么叫酒令？您说清楚了。
3: 这个酒令啊，这个形式非常的多啊
1: 啊！
3: 咱们今天来回新鲜的，
0: 新鲜的，
3: 咱们找一回节日，
0: 找节日，怎么个找法？您介绍介绍。
3: 一年
0: 啊，
3: 12个月
0: 不假。
3: 咱们找出12个节来，这个节日还得是大伙儿非常公认的传统节日
0: 啊。
3: 这个你们二位谁行？
1: 哎，杨先生，这您找节日行吗？
0: 当然了，
3: 嗯，
0: 40多节都在我肚里的。
1: 那行，您这酒量不行，您找节日，我喝酒。你看咱这
0: 话，你喝酒，
1: 我喝酒，
0: 我找节日，问问他
1: 来，怎么找？说吧，
3: 你喝酒
1: 啊？我喝酒
3: 啊。行，咱们首先啊，把这个单月和双月咱把它分出来。
0: 哦，
3: 谁单谁双？
1: 咱们是单月是双月啊，您说。
0: 咱们呀
1: 啊，
0: 滚
1: 啊，
0: 咱俩人双月，他单月。先让他说，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这叫顺杆爬。他说完之后呢，咱们借他机会，您一听呢，照猫画虎，顺杆爬。
1: 对，
0: 你先说。
1: 对，你先说，
3: 我单月。
1: 你说完了之后，我们顺杆爬，照猫画虎。
0: 你跟他说这有什么用？
1: 你说吧。
0: 啊，
3: 我单月，你们双月。
0: 哎，对。
3: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了。
1: 对，现在开始。
3: 那我先说呀。
1: 酒呢？
0: 对呀，
1: 酒。
3: 废话，能没有酒吗？
1: 酒令，我告诉你，
3: 没酒怎么叫行酒令？
0: 哎，
3: 对不对？
1: 嗯。
3: 来，把酒端上来。
1: 杨先生
0: 啊，
1: 您看我酒量怎么样？
0: 我告诉您呢，那二锅头可不能喝。
3: 这个酒来了啊！
1: 哎，
3: 来，
1: 这就是酒。
3: 哎，
1: 您看，
0: 什么这是？
1: 啊，这是小孩玩具，这是。
3: 对，这就是酒。
0: 这就是
1: 酒。
3: 别动！
0: 怎么别动呢？
3: 已经斟满了。
1: 哦，
3: 一碰就洒，一吨就流。
0: 是啊。
3: 哎，感情有什么都是酒。这就是酒，
1: 杨先生，他说这就是酒。
0: 那我不明白，这是酒，这怎么喝法啊？
1: 啊，这酒他怎么喝呀？
3: 哦，怎么喝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啊，
3: 就这么喝。
1: 杨先生，他说就这么喝，
0: 我不明白呀。
1: 啊，
0: 您比如他呀，说对了，大家这么一鼓掌，说有这么个节日，这怎么办？
1: 啊，对了。你说出一节日，大伙说有这个节日，那这怎么办？
3: 哦，我说上来，
1: 对，
3: 大伙儿公认了，
1: 对，
3: 这叫政令，政令敬酒三杯。
1: 他说说上来呀，政令敬酒三杯，
0: 我不明白，那怎么个敬法呢？
1: 啊，不明白怎么个敬法呢？
3: 哦，怎么个敬法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唱歌比哭还难听呢。你有没有？你甭唱，说有就完了。
1: 有有。
0: 这个节有
1: 有，问他怎么办？
0: 问你怎么办？
2: 怎么办？
0: 嗯，
2: 这算政令，敬酒三杯。
0: 好，敬酒三杯。
1: 敬的，
0: 敬的，
1: 这敬。
0: 来，
2: 别动，别动，
0: 我敬你，
2: 别动，
0: 敬你三杯，
1: 敬你三杯。
0: 哎，你看你喝不喝？
2: 够着。
0: 你看杨先生不喝，
1: 你这
0: 也不讲理啊！怎么了？
1: 我问一问呐，您刚才提议是不是您提的？
0: 对，
1: 这您说上来了。我们必须得敬您三杯酒啊！
2: 您先等会儿，
1: 我先
2: 弄明白了
1: 啊！
2: 这节日谁说上来了？
1: 你说上来了，
2: 我说上来得你们喝
1: 哦。你说完了，我们得喝。
2: 对喽。
1: 那比如说，我们要再说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1: 那么现在谁喝呢？
2: 你们喝。
3: 魏正，喝去，
1: 喝去。
2: 这就喝，喝，政令罚酒三杯。
0: 好家伙，你这歇钉子来了，你这是啊！
1: 我告诉你，
2: 该你们了，
1: 该咱们说，咱二月，
0: 你说得让他喝，
1: 那当然，他不喝行吗？
0: 他得喝啊！
1: 哎，
0: 说
1: 二月，
0: 二月，
1: 等我想想，二月
0: ，
1: 二月，二月二，
0: 二月二，
1: 哎，
2: 什么节？
1: 龙抬头，抬头节。
0: 龙抬头，抬头节。
2: 您听着像话吗？
3: 哎，
2: 没这节
0: 啊。他说没这节。
1: 没这节
0: 啊。
1: 没这节。你别不挨着了
2: 啊。怎么了？
1: 那干没这节。没这节像话吗？
2: 怎么会呢？
1: 没他，你说的不对
2: 啊。
1: 二哦，对了，得罚我们是不是？
2: 对呀、
1: 得罚咱们。
2: 没这节
1: 罚咱们。比如说你要说错了，
2: 我要说

0: 六月，
1: 我
2: 六
1: 六月，
2: 六月说
1: 六月，得说一好的六月，
2: 六月
1: 工人，
0: 六月六，
3: 六月六，
1: 哎，
2: 什么节？
1: 跟他说一
3: 六六月六啊，什么节？
2: 什么节？
1: 看古秀，古秀节。
3: 看古秀，古秀节
4: 怎么着？
3: 古秀节
4: 这回哎，对了，
3: 我看你就像古秀，
4: 怎么
3: 没这节？他可说没这节啊，
1: 不讲理啊！
3: 这不像我这六六六，
1: 有这民有这民谣啊！
2: 啊，有这民谣，
1: 你跟他说呀，
2: 你说
1: 六月六看古秀，你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了愁。
3: 对，有这有这民谣，你说没有行吗？
1: 六月六看古秀，你大不可留，
3: 什么留
1: 来留去留成
3: 了？哎呦啊，愣惯呢你这是啊！我说你这节都哪儿去了？你这
1: 怎么会？他说这节怎么这？
3: 他说是没有这节。
1: 那赶紧喝酒去吧。
3: 我喝完了，我都没事，还是喝酒啊？
1: 哦，都喝完了。
3: 这回再说你喝了该
1: 啊，
4: 该我说了啊。
3: 嗯，
4: 听着啊，
3: 哎，
4: 七月七是七巧节，这个节日有没有啊？七巧节，
3: 七巧节。这回我再说，他要说有，让他喝。杨先生，
1: 啊、
3: 这七月七七巧节有没有啊？
1: 有。
3: 过来，
1: 你慢一点，
3: 你这富贵着呢。你喝，这回我可不喝了。诸位，这半年的酒我都喝了啊，他也该喝一回了吧？是不是啊？哎，对，来喝一喝。
1: 你这叫不讲理啊！
3: 怎么？
1: 你这节日，我认为啊，雾里看花，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
4: 杨先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1: 啊！
3: 让他喝，让他喝。
4: 我们说上节了，您就得喝。
1: 这不
4: 您不喝，
1: 这
4: 叫不讲理，
3: 你知道吗？
1: 这节日啊，我认为啊，
4: 咱们得按照这个道理走，对吧？我说上来你们就得喝，你说上来我喝，我错了我喝，你这
1: 您讲的道理
4: 对不对？
1: 维州，他是这意思，你都喝了那半天了，是不是？你再对付三杯。啊，
3: 不对付，
1: 我们男子大丈夫，
3: 一杯也不喝。
1: 你
3: 要喝你喝，不喝，
1: 这人就这么轴。我告诉你，
3: 啊、不喝就是轴。
1: 我跟你说啊，
3: 啊，
1: 咱们已经输给人家了，我都替你含，咱该喝还得喝。
3: 啊，对，那回你喝呀，我不喝，
1: 这行，你我给人鞠躬，
3: 我鞠躬也不喝，
1: 我给人请安了，
3: 啊、请安也不喝，
1: 说什么都不喝，
3: 说什么都不喝。
1: 这哎，您怎么发工资？这时候就
3: 哪儿发那么点？哎，我看这太不像话了。

0: 说吧。
1: 给我儿子装会爹。
2: 给你儿子装爹？
1: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2: 啥意思？
1: 哎，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脱了。
2: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1: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2: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1: 哥，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2: 你儿子咋的了？
1: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2: 研究爹的？
1: 不是，
2: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1: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2: 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2: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1: 是，
2: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1: 对，
2: 你想拿我屁股？
1: 是。
2: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1: 哎呀，太谢谢了。哎，
2: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1: 哎呀呀，谢谢谢谢。
2: 啊，
1: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2: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哎，
1: 喂，这镜子戴上
2: 啊。
1: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2: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1: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2: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自己。
1: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2: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1: 哎，别躺着呀！
2: 不躺我干啥呀？
1: 不用不用，你媳妇。
3: 妈，开门呐、
1: 哎！儿子，
3: 妈，
1: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3: 是吗？
1: 太黑了，
3: 晒的。我爸呢？
1: 在屋呢，
3: 是吗？哪呢？
1: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2: 爹、啊，
1: 晚了。
3: 啊，
1: 晚
2: 了。我是你爹。
3: 哎。
2: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3: 是
2: 没见过面
1: 哎呦你看
3: 那个爸

0: 不是仪，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0: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1: 哦，古人的尸体。
0: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2: 让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0: 是吗？
2: 我说看妈，你炖着鱼。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2: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0: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哦，啊，
1: 什么叫赝品？
0: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0: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2: 爸，哎，爸，你老忙啥呀？
0: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啊，好不好？
1: 我先拿酒啊。
2: 买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2: 你别往上那那上，那我就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0: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来，太厉害，3000年就能翻出真假。那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
2: 来。喝酒，喝酒，
0: 喝酒，喝酒，喝酒，爸，爸，喝酒，
2: 来，
0: 喝酒啊，爸。
2: 哎，哎，哎，喝。
0: 哎，别，爸，我，
2: 你还粥了？
0: 爸，粥了。
2: 你能干吗？
0: 我干了，我陪我爸。
2: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0: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2: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0: 那我还干。
2: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0: 哎呀，我把海量
2: 少来吧。哎呀，你看，你爸喝酒快。哎呀，慢点喝。
0: 有道上吗？有道。
2: 慢点。
0: 爸，别着急啊，爸。
1: 爸，你得让我说话，
0: 打吧。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1: 不是，不，
0: 断了。就是你对我老啊，
1: 不是，
0: 咱怎么说呀？
1: 都在酒里吧，你
0: 个。就，
2: 又干了。
0: 哎呀，
2: 再来。
0: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0: 爸，不着急吧？爸，
1: 你。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太大了。
0: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啊。
1: 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啊，我就喝这种酒，啊，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2: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1: 谁请我呀？
0: 是。
1: 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0: 喂，人头马没面。
1: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0: 爸太幽默了。
1: 我要老弟，
0: 爸，
1: 今天咱俩尽兴。
0: 尽兴。
1: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0: 大哥，
1: 啊，不是。爸，
2: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0: 爸，
1: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0: 我跟你说，爸，
3: 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
0: 哎呀，我爸太可爱
2: 了。你可以走了。
1: 不是我接受感谢。
2: 你走。
1: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0: 帽子摘了，戴这个。
2: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1: 妈，我爸
2: 你留着他。
1: 我妈高普，
0: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
1: 呀！哎呀！再硬了，
0: 西部牛仔
1: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0: 有。
2: 你行，别给他。
1: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2: 你留着穿。
0: 我爸高兴，我爸。
1: 外边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0: 爸，多大脚？
1: 你多大鞋吧？
0: 我41的。
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0: 穿，
2: 他穿不了，
0: 踩，
1: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0: 好，
2: 你看那脚后跟还搁在外边动，露着，你不行了。哎呀，穿。

0: 年就下去了。
1: 哎，太好了。哎，
2: 这回咋样？
1: 挺好。
2: 我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克。
1: 有我这皮夹克在哪儿呢？
3: 你这个你这你看，
1: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2: 不是，你都给我了，
1: 全套的，
2: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哎呀，
1: 老牛仔，老牛仔，
2: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3: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2: 妈，
1: 爸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4: 还有，
1: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3: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1: 给我爸啊，给我爸。
3: 来，我给他包。
1: 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2: 快走，
4: 我穿下来。
3: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怎么了，小斐？发生了什么？
1: 我在这装，你是不是有病啊？
0: 让你看出来了。
1: 有病。
0: 小斐，
2: 就这样，我试过了各种借位，食堂借位，图书馆借位，厕所借位，直到我老爸退休都没成功过。
1: 老马呀、啊，哎，你先把眼睛闭上。
0: 行。
1: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哎呀，我没让你争，你别争啊。嗯。我叫你，你再争啊。
0: 小斐呀、啊，到底有啥惊喜呀、啊？
3: 马大爷。哎呀呀，
0: 这惊喜也太刺激了！你怎么变成男的了？
3: 我也没说我是小斐啊，我叫魏啥？我是他儿子。
0: 小斐不是单身吗？
3: 自从我爹过世之后，他不就单身了吗？
0: 你爹？哦，我明白了，孩子，你放心啊，我一定对你妈好。
3: 大爷，哎，你跟我妈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百年好合，千万别像我爹似的走在我妈前面。

0: 命就没了。
1: 后来我还有好多其他的爹，一开始也都不信命，抢救的时候都信了。
2: 那你觉得你妈克夫这个问题大爷能克服不？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要是克服不了的话还可以去陪我爹呀。
2: 陪你爹？不是啊孩子，我觉得吧，
3: 儿子，哎，
1: 爹，你去哪儿了呢？我可想你了。
3: 爹也想你呀，这不回来看你来了吗？这人谁呀？
1: 他是你接班人。
3: 新来的校长啊，过去。你好啊。哎呀，新到的岗位还习惯吗？
4: 我这还没等上岗，你这不就来了吗？
3: 这也是上面的意见，派我下来看看你。
4: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我现在就下岗还不行吗？
3: 接班人挺幽默呀。啊，让我通知你，到时候买套新衣服，干净的参加个交接仪式。
4: 不是啊，这玩意儿还有交接仪式？
3: 那当然了，这说明上面对你很重视。哎呀，反正到时候有人就来接你来了。哎呀呀，
4: 不行啊，这是要接我走啊。不行不行，这爹我不能当了。
3: 不是，我干啥去？
4: 起不来了呢。哎呀，我去找条干净裤子先换上吧。我
3: 你换那去，你接你走的时候你再换呗。你干啥去？
5: 老马呀，老马，爱心便当来喽。老马呢？啊？
1: 说有急事先走了。
5: 为啥呀？是不是你把老马给撵走了？哎，你就这么不厌其烦地搅和我的事儿，你不累吗？
1: 小斐，其实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单纯，我就是想让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那三个字儿。
5: 那个三个字儿

0: 重要，对我来说也一样重要。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先对我说那三个字呢？
1: 小斐，原来我怕我配不上你。现在我年轻了，可以没有顾虑了。
0: 行了，你别说了。当年你有你的顾虑，现在我有我的顾虑。为啥？我不想耽误你。也许这辈子，咱们俩注定错过了。

0: 您是张小斐吧？
1: 啊，是我呀。
0: 有人托我给您送样东西。
1: 哟，这是谁的孩子啊？
0: 这是去世的魏校长送给您的。
1: 魏校长，啊，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小斐。
1: 为啥？哎呦天哪，我躲了你一辈子怎么还没躲过去啊？啊，你可真对得起你那个跟踪狂的外号。哎呦呦呦，是不是冷了呀？啊，来来来，盖上点，盖上点啊，盖上点。哎呀，哎，咱俩聊会儿天啊。你这一辈子啊，就让我说那三个字儿。你说那三个字儿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吗？嗯，那我说了啊，哎，我跟你表白呢，你能不能认真点啊？啊，哎呦，这嘴里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啊？来，给我看看，来，手里什么东西？给我看看好不好？
2: 你还收集水浒卡？
1: 有。只要是谁集齐全套的水浒卡来向我求婚，我就嫁给他。

实啊，我也想明白了，两个人心里如果都有对方的话，那谁先说不一样呢？为啥？我爱你。

0: 啥加油？为啥加油？
1: 豆豆啊，咱这是为啥加油呢？
2: 小伟，你还不知道呢，那是咱们新来的插班生。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5: 为啥？
6: 这就是我的故事。
7: 真好啊，这大赛办的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就我个人有点小失落。为什么呢？就没给我奖，您知道吗？就是评委也是就雨露均沾呗，都给。

0: 怎么颁奖晚会不跟我说，怎么自己上来了先？
1: 那可不是嘛，我就想跟大伙诉说衷肠，没给我奖。
0: 你瞧你这人，想拿奖啊？
1: 想啊！
0: 想拿奖，得拿出新作品呢。咱哥俩继续努力创作作品，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得好好写
0: 创作。跟大伙说真的，我跟在座的朋友比不了
1: 啊，
0: 就我们家庭条件跟你比呢，就略微的差一点了，就。
1: 薛微的薛多大微呢？
0: 这么说吧，一到夏天呢，我们家待不了人，
1: 哦，
0: 太热，
1: 哦，夏天是热，
0: 哎，夏天我们家最热的时候，热得快炸了，所以说，
1: 那你开空调啊，
0: 嗯，
1: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开，不就凉快了吗？
0: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1: 你夏天天热，你可不，啊，那你要乐意，你就烧锅炉，
0: 这是没听懂吗？
1: 嗯，
0: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点天啊。
1: 啊，你聊你的。
0: 这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你这人怎么死心眼儿？哦，对了，想起来了，家庭条件不好，可能买不起空调。你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你买个电扇。啊，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这么摇着，它不也有分吗？你将就将就。
0: 是没听懂吧？
1: 嗯，
0: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聊天。
1: 你聊你的。
0: 这夏天天最热的是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开空调。你有病啊！这一句话说三遍来这儿。
0: 我再说最后一遍，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喜欢空调。你听明白了再说什么？
1: 我听什么？
0: 我问你，北京在夏天的时候热不热？
1: 热，
0: 夏天热吧？
1: 怎么了？
0: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0: 晚上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听见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啊，汪汪开空调。
1: 我没叫唤出来，
0: 最可惜后面您说的是人话吧？啊，实在不行你烧锅炉啊，是不是？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摇着它也是凉快。
1: 不是，兄弟，您老说炸了炸了，我说什么炸了？
0: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炸了？
1: 是是是是。
0: 大哥，您这兰花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哎，您知道为什么您得不上奖吗？嗯，就您这捧哏的话比逗哏的还多呢，你知道吗？
1: 不是，对。
0: 就生活中您这毛病老打扰人说话，除了我谁理你？
1: 我媳妇儿。
0: 别提你媳妇儿了，成不成？嗯。别提我嫂子了。嗯。

0: 三旬跟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呀、啊。
1: 你让人把话说明白了，
0: 你快说，
1: 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0: 哎，那是
1: 为什么会过日子？
0: 哎，
1: 您说现在年轻的姑娘啊，会过日子少，
0: 哎，
1: 都爱花钱。
0: 那可不，
1: 我们嫂子不爱花钱，
0: 她节省。
1: 这不那天我上家里吃饭去，我一进门，我嫂子就叫我，是吧？
2: 哎、呦，金威来了，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在哪儿呢？金威人，快点快点，
1: 干啥这是？啊，这
0: 确实不是七十一
1: 啊，
0: 瞧着得够九十了。牙都没了，
2: 金飞呀，快过来，上这来着。
0: 这是干嘛呢？这是，
1: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吃东西呢，说金飞呀，快快快过来，过来
0: 哎，我说那嘴里东西咽完再说话，
1: 咽了，往那一坐，嫂子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说刚才我上理发店，我说我烫一头去，
0: 哎，
1: 过节了，我烫一头，
0: 嗯，
1: 张嘴给我要2000，我说嫂子，这你得烫，2000块钱算什么？你长这么漂亮，该烫，
0: 是不是？
1: 前两天我媳妇烫花20000呢，我、哎、怎么了？烫呗。
0: 那么贵
1: 啊？
0: 在哪儿烫的？
1: 在家呀、嗯，拿开水烫的。
0: 要费呀！
1: 啊，
0: 不是，好面怎么着？开水烫着了？
1: 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吗？
0: 啊，
1: 热得快炸了，
0: 还想着呢。哎
3: 有点意思啊！
0: 哎，对，
3: 就
0: 这块
3: 儿，
0: 不下去了。
3: 控制，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吗？
0: 怎么了？这是
3: 怎么了？怎么了？我对这届大赛评委我有意见。
0: 哎呀，
1: 怎么意思？
3: 我有意见。
0: 你这真没有。
3: 你呢？
0: 我敬爱我的评委。没意见。
1: 没有意见。
3: 哎，兄弟
4: 啊，
3: 你呢？
4: 我也没有。
1: 这就明白了，我们仨都没有。
0: 哎，
1: 您对评委有意见吗？
0: 啊，
4: 有。
1: 那这个舞台交给你。

0: 对不对？八十多岁老头都有意思啊。
1: 七八十岁老头你领着踢足球去，咱有这水平啊。
0: 是啊，
1: 兄弟，我还有一职业你知道吗？
0: 我不了解。
1: 我是我们那儿居委会足联的副主席。
0: 居委会都有足联了？
1: 那得丰富业余生活嘛。啊，
0: 这么说您对这足球了解吗？
1: 太了解。
0: 那这么办，当着大伙的面我考考你。
1: 没问题。
0: 搁德甲你知道吗？哎
1: 呦，德甲，哎呦，大家都知道德甲啊，德胜门甲级联赛。这谁不知道，耳熟能详啊，这地名。
0: 德甲就是德胜门甲级联赛啊。来，你哥你告诉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1: 不是，那什么意思？
0: 德甲，德国甲级联赛呀。啊，
1: 对，有这么一说。
0: 那你可能你不知道吧。
1: 不是，我对外国足球不怎么了解。
0: 是吗？
1: 我就提高咱们自个儿的足球。
0: 好啊，
1: 好不好？跟我们这帮小哥们儿啊，他们不一样。
0: 怎么着？您都踢足球？哎
1: 呦，首先说装扮就不一样
0: 啊，咱穿的不同。
1: 穿的不同啊，我们上身根本就不穿。
0: 哥，我没见过这光膀子踢足球的呀。
1: 你见过什么呀？
0: 我们那号怎么办呀？
1: 号啊，找一胶布贴身上，
0: 把号贴身上。
1: 对，
0: 那撕下来汗毛不都下来了吗？
1: 那显得板正。
0: 好，这一个个足球队员跟快递。

0: 带球的往前走。
1: 不是哥，那你们其他人干什么呀？
2: 护着呀。啊，哥，有我们哥你了，走你了，走你了。
1: 哎呀，这真是团队作战，你看了吗？
0: 别太近啊，含着点球点附近啊。这就射门了啊！你给我捡回来。
1: 怎么没踢进去啊？
2: 绝不跟脚啊！
1: 你早干嘛去了？
0: 起码自信心有了
1: 啊！是啊，
2: 哎，照我这么踢，
1: 哦，咱就出现了，
2: 咱就再见了。
1: 你快别说了你，这别起哄了，跟
2: 吴亦好。
1: 我告诉你，我对你我都有
0: 省得我看他们着急。
3: 你干嘛呀？你说两句。
0: 我，
3: 你这真是，这
0: 啥哟？我没我。
3: 哎，咱就这么说，
2: 我就说这事儿。
1: 你听说
0: 我说什么呀？
3: 人家刘钊，敢于发声。哎，人家对评委有说两句，你不也有意说？
1: 不行，哥，行，咱得走，哥。
2: 听会儿，
3: 你听他说完了。
2: 是，我不。
0: 刘钊对评委有意见，
2: 我不听了。
1: 不是，没
2: 他俩打不起来，
0: 你
2: 知道
0: 吧？你让我，你让我说什么？
3: 不能把咱们搁里头。
0: 没错。
3: 评委对咱们挺好的。
0: 是。
3: 赵岩老师，哎，好不好？
0: 好极了。
3: 赵福玉先生，好不好？
0: 好啊。
3: 冯巩先生，好不好？
0: 太好了。
3: 老吉同志，好不好？哎，
0: 你先等会儿。嗯，老吉是谁呀？
3: 老吉这坐着呢，老吉同志。
0: 这不姜昆老师吗？
3: 春节联欢晚会演那个节目着急呀。
0: 那是我知道啊。
3: 我告诉你啊，那个节目接地气，
0: 是
3: 有时代特质。
0: 没错，
3: 到今天演一样好啊，
0: 一点不过时啊。
3: 对呀。
0: 什么意思？
3: 这么办啊，接下来的时间咱热烈鼓掌，请姜昆老师演个着急，行不行？
0: 你先等，您这
3: 好，
0: 就别好了，让姜老师演像话吗？
3: 谁演呀？
0: 你演。
3: 我演什么呀？
0: 演着急呀。
3: 我干嘛还演着急呀？我跟各位说啊，平时生活当中我这人就特爱着急。
0: 你跟谁着急？
3: 跟我媳妇儿就着急呀。
0: 两口子着什么急？
3: 我媳妇儿啊，一天到晚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让我老猜她，你说着急不着急？
0: 你给人参谋参谋。
3: 哎，秦泉，
0: 这就来了。
3: 我问问你啊，哎，你说一会儿下楼咱俩吃什么呀？
0: 随便。
3: 什么叫吃随便呢？上饭店服务员给我来随便。
0: 对，吃炒菜。
3: 吃什么炒菜呀？30多岁俩小夫妻，出门上饭店吃炒菜，土不土？换一个。
0: 吃火锅。
3: 吃火锅也不行啊，火锅身上的味儿大不大？
0: 你说吃什么？
3: 我说呀，算了，也别让你参谋吃什么了。说吧，一会儿我出门穿什么？
0: 那叫穿裙子。
3: 穿裙子。这天冷不冷啊？10月份了，穿裙子。你妈出门穿裙子呀？
0: 有我妈什么事？
3: 多新鲜呀！
0: 儿子，穿裤子。
3: 穿裤子，我本身腿就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0: 穿丝袜。
3: 穿丝袜。穿丝袜她不漂亮，30多岁了，你妈出门穿丝袜呀？
0: 怎么老有我妈的事儿？这
3: 你说老让我猜她，我能不着急吗？
0: 确实够着急。
3: 说她两句，她还回娘家了。
0: 她回去挺好啊，你一人在家没急可着了。
3: 一个人在家待着我也着急呀。
0: 这着什么急呀？
3: 前脚刚走啊，后脚街坊邻居议论你，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一个人有什么可议论的？
3: 王姐，王姐，你过来，王姐，你过，你上那儿干嘛？过来，我跟你说，哎，过来，哎，说相声小陈说的嘛，家庭暴力啊，真的呀，把媳妇打跑了，这我看见了啊，真的呀，把媳妇没看。哎，你就说这相声演员看着挺光鲜，没想到底下干这个啊！哎呦，我管那干嘛呀？咱就瞧他热闹，知道吗？啊，多好玩！
0: 哎呀，妈，行了，这院里住的什么人呀？这都
3: 他老议论我着急不着急？
0: 你把那窗户关上！哎，你也甭听那个。
3: 那我
0: 在家看会儿电视。
3: 看电视我更着急。
0: 你看会儿新闻。
3: 看新闻，最着急。
0: 怎么呢？
3: 那天新闻播出啊，审判贪官。哎呦，着急不着急？
0: 这个是挺着急的。
3: 个人名下100多套房。

0: 准备好没呀？
1: 准备好了。
0: 听我的口令啊，一定要跟上节奏，听着吗？
1: 好，
0: 预备，开始。哒哒啦哒哒个里个啦哒。
1: 要窗门啊，
0: 转回身来
1: 叫了一声他呀，
0: 你过来我有点事儿，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哎，老王
1: 啊，
0: 想啥呢？到你词了咋不唱呢？
1: 我有点不得劲
0: 儿。咋的不得劲儿啊？你说社区排个联欢晚会让咱俩演个二人转，你这词儿也没下来，动作也不到位，你能不能积极点啊？
1: 我一唱到这块吧，我就触景生情，就想起咱俩的事儿来。你说咱俩都处2年多了，你也不给我个名分，我一催咱俩快结婚吧，你就说等等等等，你还要我等到啥前？你猜你老张头咋说我的？
0: 咋说的？
1: 说我

0: 这是妈的朋友，快起来起来。
1: 朋友啊，哎呀妈呀，
2: 妈呀，嗯，咱家出啥事了？
0: 没出啥事啊。
2: 没出啥事，你找个和尚来家里干啥？
0: 啥和尚啊？这是咱家的那个隔壁的，你王叔啊。
2: 你是
3: 传说中的隔壁老王。
0: 没啥。
2: 王叔你好，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知道，没事吧？
0: 哎，老王没事吧？这是
3: 啊。没事没事。哎呀，
0: 这孩子没深浅，快儿子，赶王叔进屋坐。
3: 坐坐。
0: 哎呀，让妈看看你。
2: 妈。
0: 儿子。哎。一年多都没回来了，那咋黑瘦黑瘦的呢？是不工作累的呀？
2: 没事妈，不用担心，不累。
3: 哎，老李，你发现这孩子长得就和我年轻一模一样。
0: 你有啥？
3: 我年轻也那么帅。抽烟。
2: 啊，我不会抽烟，王叔。啊，
3: 那喝水。
2: 哎呀，不用麻烦了，王叔。没，
3: 不是，那加多宝喝吧。哎，茶铁观音搁那个箱里去。

0: 他们。现在这通讯发达，互相一传都知道。
1: 我你王婶，我俩住的远，他那块没有信号。
0: 没有信号？我王婶在山区啊，
1: 比那远。
0: 那老也不见面，感情能行吗？嗯，
1: 清明和七月十五偶尔也聊聊天。啊？
2: 说啥呢？儿子，你王婶啊早就去世了。啊？你这一天没个正六，你跟孩子好好说话呢。
1: 不是，孩子不以后当警察吗？我得看看他这反应快不快。
2: 儿子，吃点。
0: 王叔，听明白了，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早点结婚吗？
1: 那对呗，你要是找了，你妈不就找了吗？
0: 我这次啊也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1: 是吗？
0: 是。
1: 哎，你听那孩子，你真的我
0: 妈。妈呀，你说我从小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儿子合计给你找个老伴儿。
1: 你这点做对，我跟你说，
0: 我认识个李老师，比你大四岁，人家可有文化了，要不你俩见见面行不行吗？
1: 不，那个孩子啊。那个有文化是好事儿，但是你得替对方考虑啊。他有文化不行，你妈小学没毕业呢，他俩能生活到一起吗？那也没有共同语言呢。老李，你说对不对？
2: 啊，那个，对。
0: 那实在不行，我朋友他有个叔叔，是个离休干部。
1: 不是，孩子，我跟你说，退休的老领导，挺好。但是他当领导当惯了，净指使人了。那你妈要跟他俩成了，就净伺候他去了，谁能受了？老李，你说对不对？
2: 是那么回事。
0: 那就我孙大爷吧，行不行？
2: 哪个孙大爷呀？
0: 你认识？咱们小区我孙大爷啊？
1: 不是
2: 小区那个。
0: 不是王叔，你让我妈发表意见，你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老孙头绝对不行了。
2: 不是，你听孩子说完，你别激动。你
0: 我孙大爷那人多好啊。他儿子是我同学，人在北京做房地产，那家庭条件可好了，行不行妈？
2: 儿子呀，妈的事儿吧你先别操心。你说我一个人过这么多年，哎呀我都习惯了，不想找了。
0: 妈呀，你说我就为你这事儿回来的，我给你介绍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那你

0: 聪明人，名字叫做赛诸葛，我来求他出主意，帮我找个女朋友。一点都不押韵，难怪没有什么掌声了，太给力了。我先找个人啊，赛诸葛呀，诸葛亮啊，
1: 放音乐。放音乐。你看我这么有名气的人，没有一次出场是有音乐伴奏的，每次都让我这么干吃着吃。这管音响的真的是真的是。
0: 哎，你喊我呀？
1: 你来了？
0: 我来了。到底是赛诸葛呀，第一次见面就晓得我的名字嘞。
1: 真的是，
0: 哎，
1: 真的有叫这种背死名字的人啊。你是来找我问婚姻的吧？
0: 你是活神仙吧？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问婚姻的？
1: 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朔县丫鬟啊，脑壳像你汤圆，脸上都起了茧，裤腿嘛一边长一边短，孩子倒是一顺边的，你这个样子肯定讨不到堂客，只讨得到堂客们的邋遢鞋。
0: 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赛诸葛
1: 啊，
0: 活神仙啊，麻烦你帮我算一下，看我什么时候可以结的姻缘呢？
1: 不要急啊，
0: 啊，
1: 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0: 哦，
1: 免费给你送一八字。
0: 谢谢。
1: 你看说的灵不啊？
0: 啊、哦。

0: 个女孩子她又看不见，我不是白忙了吗？
1: 你把你这一切先练熟
0: 啊，
1: 练熟以后把电视台的找来拍，特别是那种情感类的电视节目，他们最喜欢拍你这种蠢人蠢事了。
0: 电视台的难道比我还蠢一些啊？
1: 你以为电视台的比你灵泛啊？我告诉你，电视台的什么都不认，就认收视率。
0: 哦，
1: 到时候你这个事迹一播出去，肯定收视率高，电视台肯定会把那个女孩子跟你喊在一起来一次真情对对碰。
0: 嗯，
1: 那时那刻那个女孩子要还敢骑你把你，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0: 全国人民都不答应，我觉得有点包办婚姻的意思嘞。
1: 你就是该灵泛的时候不灵泛，不该灵泛的时候掀起个假灵泛，你管他包办。

0: 三牙的，给我看一下。
1: 来了。
0: 这个篮子蛮眼熟的。这个藤编孩子在哪里看见过的？这可能是个熟人吧。来了来了，让我看一下了，指导一下看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爸爸
3: 没喊齐，再来。
2: 爸爸爸爸爸爸，
0: 人都死了。
3: 哎，你害得我屋里来了，你啊！我又不晓得是你的女儿，再说这个感情爆发了，我还管得那么多啊我！
0: 你为什么不在外面找个没人的地方寻死啊？你害我的女儿干什么？我拼了这条老命！
1: 哎，爸爸爸爸不要激动嘛，爸爸！
0: 我的个崽呀，你就找不到比他好点的人吗？
1: 他条件好。
0: 是你好了啊还是我好了啊？这个样子条件好在哪里呀？
1: 他年纪比较老。
0: 坦克死得早。
1: 手里几千万啊。
0: 不晓得我是搞。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都是我。都是我预料到的。
1: 再说了，他对我好痴情的。
0: 他为你做了好多的蠢事吧？
1: 不单是做蠢事，他还为我写了好多情诗。
0: 这个样子会写诗啊？这都是没有算出来啊。
1: 我最喜欢有一首了，散气，我是强硫酸，你是盐碱地，
3: 让我们争活吧，省得害别个。
0: 我的个天哪，这叫诗啊？这押韵都没有押上啊？
1: 有押韵的嘞。散气，我是皮鞋，你是娃，我是鞋油，你是耍，
3: 耍我以后打点拿，你不爱我我自杀。
1: 真的写得好，我们再来另外一首好吗？
3: 不要再来了，再来你爸爸会气死去的。
0: 我不会死的，我要死也死得你后面。
1: 爸爸他这么蠢还能为我写诗，这真是太烂。
0: 浪漫什么浪漫？这个事我永远不会答应。
1: 爸爸，
0: 爸爸，嗲嗲都不行。

0: 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拜拜拜拜。
1: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0: 行啊，
1: 行
0: 啊，谢谢您。
2: 来来，
1: 在这等我，
2: 亲爱的。
0: 来，
2: 坐这歇会儿。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
2: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3: 好，
1: 大爷，哎。哎呦，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2: 50年了。哎呀，
1: 50年了。
3: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2: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3: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
2: 哦，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0: 这个说法
1: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呀？
0: 是人呐，
1: 啊，
0: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
1: 嗯，
0: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1: 哦，
0: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1: 是啊，
0: 刚才你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1: 那是少白头啊。
0: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1: 啊。不常听相声，
0: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0: 嗯，
1: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

0: 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不知道，这个长期的失眠呢，它会导致人的脏腑功能啊失调，气血呢也会亏虚，而且身体呢会逐渐虚弱下来。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重这个失眠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形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对呀。
0: 这再调就难了啊！
1: 哦，对呀，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晚上其实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您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如果你睡不沉，你又睡不好，那么整个它的修复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这个东西吧，你看我跟黄老先生我们聊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就发现啊，这个失眠就像是一辆车那个发动机出了问题，他不跑了，跑不动了，然后安神呢只是让他能够启动起来，能够打着火，能够让他再次跑起来，但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这辆车要跑了那么多年，它零部件都已经磨损了，电路也老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光去修发动机，车还是跑不远的，你还得去修复。这回修复啥呢？比如说换个什么磨损的零件啊，修一修什么电路啊，它会让整辆车再恢复到一个最佳的这种情况才行。所以呢，同样的哈，咱们想想自己的身上，如果是失眠的同志，你得让他先去安神啊，那是他是睡着了，但是仅睡觉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让他睡得深，还得让他睡得稳。在我们睡眠学科当中哈，只有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我们的身体才能进入到那种自我修复的那种状态。啊，
7: 这么回事啊。我来捋捋啊，骑车修复安神。哎，赵老师，您这比喻太形象了啊！你看，人其实就是跟一辆车是一样的嘛，是吧？
1: 对，
7: 该跑的时候啊，该加码加码，然后该提速提速，那该休息的时候，该保养的时候，这必不可少啊。
1: 对，
7: 那赵老师，咱们身体在夜间是怎么样修复的呢？
1: 因为人体的规律啊，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身体大休的4个小时。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呢？说晚上9、10点你要睡觉，一定要在子时到来之前要进入到深度睡眠，那不子时不就11点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沉了，其实你的身体内部在干什么呢？免疫细胞在杀毒，然后肝脏细胞呢在排毒，大脑呢要清理垃圾，血管呢也要自我修复，所以您得想想啊，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不踏实，你这些修复的工作它怎么做呀？
7: 对，
1: 哎，
7: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到要先安睡后修复。你这样啊，等你睡得深了，睡得沉了，睡得稳了，修复的工作才能稳步的进行。这样你第二天才会有那种哈，就是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就不会出现什么啊浑身的难受啊，头脑的那个
7: 头昏脑胀啊，
1: 哎，对，甚至是气血功能的失调啊，包括气血的亏虚这些症状了。
7: 道理懂了。但是真要把这些理念落实然后落地，就成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过程我觉得肯定相当的不容易。
1: 那肯定是啊。
7: 嗯，
1: 所以黄先生那阵儿吧，为了让祖传下来的方子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现代的这些受失眠困扰的中老年呢，他也是特地把自家那个就是不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然后交给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院去进行研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有幸受邀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之后吧，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这个安神方啊，它传统的6味中药的基础之上，你要想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融合一些

0: 现在的那个营养技术，然后又该添加到哪些营养成分才能够帮助黄老先生把他这个方子的药效放到最大？哎呀，这个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嗯，啊，不但头疼啊，而且来说需要细致的研究。啊，
0: 对呀。
1: 那后来就各位老师、各位专家都加入什么了呢？
0: 后来其实也算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吧。后来加了 GABA 这种氨基丁酸和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里边包括了什么 B1 啊、B2 啊、B6 啊，还有烟酸。其实你像 GABA， 它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然后促进我们入眠。
1: 嗯。
0: 然后后面的一些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烟酸之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去修复神经，来促进代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了进去。
1: 那加入这些营养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那确实要比之前要稳定多了。
1: 嗯，
0: 但是那阵儿吧，我不瞒您讲啊，洋洋，
1: 嗯嗯，
0: 当时我们检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达到就是我跟黄老先生我们碰撞出来的那种预期的这种目标。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期失眠的已经引发了疾病，或者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同志，就是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感觉吧，他的那个失眠呢虽然有所改善，
1: 嗯，
0: 但是身体的这个状态改善的相对来说吧还有点慢。所以那阵儿吧，完我们就天天的就研究啊，天天在那琢磨呀，说这个到底是问题出现了哪儿，是因为剂量配比的不太精确呀，还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核心的配伍。哎呀，反正那段时间真的啊，就是脑袋里想的问题特别多。所以那阵儿不管是黄老先生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天天的就是失眠，满脑子都在想这个事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吧基本上半夜两三点醒了，完了黄老先生给我打电话，或者我给他发信息，然后就在聊这个事儿，反正就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想。
1: 嗯，
0: 后来也真的那个时间也算是真的挺痛苦的。后来在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就给了我们灵感了。
1: 嗯嗯，偶然的什么机会啊？
0: 因为那天晚上吧，
1: 嗯，
0: 我其实跟平常一样，完我那个半夜的时候我就醒了，就睡不着了嘛。
1: 嗯，
0: 我睡不着咋整啊，我就上客厅去了，然后随手就在我那个书桌上我拿起来一本杂志，我就没事儿，漫无目的的在那翻。嗯，后来我看了几页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标题，我记得当时特别吸引我。
1: 嗯嗯，
0: 那个叫，哎呀，我现在吧有点记不清了，反正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属于小分子高科技领跑现代滋补，什么什么赛道，新赛道好像是。
1: 啊
0: 啊！完，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里边啊，就是讲到了一种就是现代的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就是钛这个技术啊，在最近的这几年，不光是中医学界，包括我们营养学界也都是在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和动向。
1: 嗯，
0: 而且这种小分子钛，它是直接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这样它可以参与我们身体的修复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钛，小分子高科技又能够直接被利用，哎呀，我就在想，我说妈呀，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1: 对呀，这太巧了，这个。
0: 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1: 嗯，
0: 完了第二天吧，我大清早我就给那个黄老打电话。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呢又给那个各个研发组的那个负责人，我就跟人家说了，我说我突然之间有了个想法，不知道对错啊，
1: 然后
0: 我们就研究，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就关于钛那个他们的相关文献。
1: 嗯，
0: 哎，我们那阵翻了能有上百种这个钛，然后一种一种的研究实验对比，然后做这个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哎呀，
1: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懂啊，但是这个太真是太厉害了，
0: 太
1: 好厉害，
0: 太
1: 就不像话了。
0: 这个真厉害，
1: 我都跟着激动了。
0: 哎，这个太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
1: 嗯，
0: 那都是响当当的。
1: 那赵老师方便透露一下，就是最后咱选了几种太吗？
0: 我那阵儿的时候啊，我们筛选出了三种，
1: 嗯，
0: 三种蛋白肽。第一种呢叫酪蛋白水解肽， 这种肽呢，它的功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组织，这是我们挑出来的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

0: 胶原蛋白肽，胶原蛋白肽吧，这个你们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它是修复血管和修复皮肤的主要的一种原料。因为你看我们长期失眠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他可能会因为失眠嘛，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其中最主要的病变基础就是血管受损。对不，弹性变差，这个不就是心脑血管的根基所在吗？而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刚好能够帮着我们修复血管内皮，这样能让我们的血管修复修复，哎，它慢慢的就恢复弹性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对，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那是不是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降低了呢？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对呀，你血管硬化它的风险才会高啊。你血管弹性好，就跟你们爱的原因。到第三种肽，我们选的是白蛋白肽。这个白蛋白肽吧，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蛋白，然后去修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它还能把各类的这种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处，帮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即便是你长期失眠损耗掉的气血，也可以通过白蛋白肽来一点点的补回来。
1: 哎呀，你看看啊，这三种肽各有各的作用。
0: 对，
1: 安神古方这么一配伍，中西合璧，作用肯定就更全面了。
0: 对，所以这三种肽。

0: 哎，我们筛选出来把它放进去了之后哈，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整个的配方整个的体系就完整了。
1: 对
0: 啊，因为黄老爷子他们那边的那个方子呢，传统的六味中药就摆在那里边，有酸枣仁，有百合，然后有那个茯苓，然后有莲子，包括灵芝和山药。其实呢这些啊，它是帮助我们去安神固本的，然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去入睡。后来我们添加的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用来调节神经和促进代谢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三种蛋白肽，它活性肽是用于补充和修复的。
2: 人民英雄，全国荡毒模范张伯伦，
3: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2: 时代楷模张黎明，
4: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大国工匠。

0: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我们一起行乐。
7: 所以它既帮我们修复了神经，又帮我们修复了免疫，还帮我们修复了血管，而且又能够补足我们身体的亏空，就把这长期的因为失眠损耗的

0: 改善咱们病人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真正像宁宁说的那样，让你晚上啊睡得踏实，夜里呢修复你的组织，从而呢把身体这个疾病啊都给它赶出去，哎，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晚年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1: 产品出来了，效果也有了啊，这是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质量啊，
2: 对吧？
1: 那黄先生看了您这方案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2: 我们最终好像去最终整理的那个时候哈，黄先生就特别满意，他就讲，他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就我们一直想要的这种效果。他说我们老黄家的这个古方呢，你把它得到了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元素的加入之后，整个方子的效用就升华了。反正后来吧，我们也考虑到哈，凡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哈都是年龄要偏长一些，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嘛。
1: 那是
2: 啊，中老年不吸收能力要比较差一点嘛。
1: 对。
2: 然后他又把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呢进行了剂型的这个改良。他把这个就是做成了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了。这样不就更容易吸收吗？
1: 想得太周到了。
2: 对呗。所以后来他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就算是正式的挂牌开始问世了。
1: 各位亲爱的小同学老同学啊，酸枣仁安睡饮前世今生刚才大概讲了一遍啊，刚才说的是整个的方案啊和这个技法，算是让产品啊正式问世了。那郑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就咱讲说要临床啊，对吧，要看效果呀，
2: 那肯定要的，
1: 对吧，这
2: 对
1: 效果大概如何呀？
2: 我们做了第一期第二期临床的时候哈，它那个预期的效果就要比我们之前预料到的还要好。
1: 是不是？
2: 当时我记得哈，我身边有一位老阿姨是68岁的这个年纪，然后她的资料上已经明确标注了，说这个老同志呢失眠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已经引发了你像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包括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然后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王阿姨吧，她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瘦的都脱相了，然后脸色特别差，没有精神头，然后就给她用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了。我现在记得她是第一天吧，哎呀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那个晚上，她自己描述啊，她就感觉那个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忙到了，就是不烦躁了。后来再用一周以后的时间呢，他自己讲了，他入睡的这个时间比原来的那个，比如说我怎么的我得折腾个两三个点儿，然后我才能眯一会儿啊，他是这种描述的。他说现在我睡觉哈，基本上半小时之内我是得折腾折腾，哎，但是我完事我就能睡着。
1: 哎，
2: 这个睡眠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改变了啊，
1: 太厉害了
2: 啊！后来他用了一个月以后吧，他那个血压基本上就稳定了，因为人睡觉了嘛，对吧？
1: 对。
2: 然后他胸闷心慌的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记性哈就真的比以前要好了。所以你就看那个时候哈，就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就人活着都自信。
1: 对。
2: 后来好多的同志不都是。